0: 玩具，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摆件。
1: 对，
0: 小的时候啊，好像你走哪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在地摊上，在集上，在小卖铺里面，小孩还特别喜欢，
1: 是
0: 栩栩如生啊。欢迎您来猜一猜，来互动一下啊，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共同跟您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些天气情况啊，这河北啊今年以来最强高温这今天开始就要登场了，
0: 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对，我们2号到4号从今天开始，未来2天的张家口的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到39度了。那么其中呢，3号到4号咱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未来7天咱们石家庄高温日数可以达到6天，又是一周的时间了啊！尤其是在周六的时候，像藁城啊、栾城啊、灵寿啊，还有深泽啊、新乐、邢塘、正定的最高温度甚至达到41、42度了。所以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非必要不出门，或者您要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
0: 嗯，
1: 共同来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白天是多云转晴，26到38度。
0: 8:03，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关注到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1: 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呢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今年前5个月，我全国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为17258.0亿元，同比增长了3.5%。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0: 昨天起，全国进入到了全面的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的主汛期，7月到8月这2个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1: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
0: 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今年的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昨天已经开启，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10号的24点。
0: 今天清晨，中国海军南宁舰还有衡阳舰抵达了香港水域，两舰将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市民登舰参观。
1: 出行交通我们来共同关注，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呢增加旅客列车106列。
0: 爱宠人士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去坐火车旅行了。昨天起呢，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的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0: 北京道路停车缴费新加了一个渠道啊，市民呢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来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来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这个小程序完成缴费。
1: 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0: 美国最高法院近日做出了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了历史的同期记录。
0: 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了11%。
1: 再来关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8点，东道主美国将迎战波黑。
0: 体育方面的消息，继续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比赛昨天进行，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呢最终是3-0战胜了对手，顺利晋级。
1: 早上的8点07分，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青春本就是向光赶路的年纪，别被犹豫困住了脚步，别被胆怯消磨了热情，从此刻就启程吧，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在向着理想之光靠近，用青春去铺路，让理想去闪光。
0: 暑假已经到了，带着我们的青春和梦想出发吧，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我们在上线之后呢，很多家长都纷纷关注而且报名。目前的长白山行程接近满团了，云南还有少量的余位。今天呢，我们要给您继续来推荐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贵州和宁夏路线，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4: 一江春水绿如蓝，春色恼人啊，不得。
0: 要听这首歌叫唱春山、
1: 哎、真好，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身在贵州了、
0: 哎、我跟你说啊，唱春山这首歌曲其实就是音乐人张超、他在这个贵州山里面爬山啊，崇山越岭之间，他看到的是贵州的好山好水、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上春山吧、然后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曲。
1: 对，
0: 虽然说这首歌叫上春山，是春天的贵州的山、但是现在在贵州，贵州的温度，贵州的气候跟咱们的春天是差不多的，
1: 对，
0: 很清凉，
1: 对，
0: 而且呢还有美景。
1: 你知道，说到美景啊，听到这个上春山这首歌啊，当年说徐霞客到这儿了，看到了那个心仪的万峰林，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就是说到这个名句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每天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这个美景有多美，我们的行程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有趣、孩子玩得多开心、啊，大人玩的也是多么的、畅快，在这儿能找到自我，就见山见自己了。但是你知道吗，语言的苍白无力是没办法去跟大家去形容的，只有你真正去到那儿。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微微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了说哎呦，万峰林啊是一生推的地方。他说我当时去到那特别的美，给我们发了好多张照片、哇，那蓝天那白云，那后边那个绿山，就是那种万峰林啊，就是那个墨绿色的那青灰色的那种锥形山峰，真的是连绵成片。
0: 是的，
1: 哎呀，姑娘穿了一身白裙子，你知道吗，拿着那个彩色的气球在那个就是半人多高的稻田里面，特别美，那风景真的，
0: 哎呀，忍不住想出发了，
1: 真的。
0: 刚刚思达说到这些特别经典的景色和情境，您到这儿都能跟着我们一起来体验。这次我们就带您住在这片山水里面、推开窗那就是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带着孩子们下稻田，咱们也去稻田里面。咱们干嘛呢，捉稻花鱼，然后亲手捞上来这个鱼呢，农户现场帮你煮贵州特别有名这两年特别好流行的酸汤，
1: 酸汤鱼，
0: 酸汤煮鱼。哎呀，然后呢跟在你在饭店里吃那完全两码事儿啊、这个吃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儿，而且有烟火气的。
1: 是
0: 傍晚时沿着河边骑行，穿过了古寨荷塘连片稻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出气球还有你准备好的衣服拍一个照片。因为此时山风迎面吹来，山风就是你最好的造型师啊，这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我们这次安排的非常有深度，就是万峰林一整天是带您就是完全让您沉浸式的体验的，不敢不慌。因为现在大家其实追求的就是沉浸式的，而并不是特种兵式的，
1: 不是赶路。
0: 对的，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几天当中还带您有这种非遗扎染手工活动、天幕茶戏活动，大人呢孩子啊都能够在贵州有自己的节奏。
1: 哎呀，另一条线路宁夏，哎呦，很多小朋友对于沙漠的喜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说平时呢家门口一个不知名的小沙坑啊，小沙池，他都能蹲一下午在那儿。说这一次我们直接带您和孩子去腾格里沙漠腹地，敞开了玩，放开了去挖沙子。
0: 你看这歌就又来了啊，沙漠骆驼带着驼铃声，你晃悠晃悠的就向你走来了。很多家长反映就是说，哎，你们先别说沙漠，沙漠会不会特热呀？在夏天，坦白说，沙漠是光照强，但是气温冤枉人家了啊，人并没有多高，尤其是一早一晚非常凉快，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你就想想天气预报，
1: 对，
0: 马上就要40多了，
1: 哦，
0: 这不赶紧咱得去找到比咱们这儿凉快点的地方吗？
1: 它那是温差大，
0: 沙漠温差大，一早一晚凉快，
1: 对，
0: 还有点凉，而且我们很就是细心的是把户外活动都给您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
1: 对，
0: 然后就趁着日晒不强，而且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
1: 给大家咱们安排室内的，或者咱干点别的先，不让大家在太阳地里边晒着，
0: 避开太阳最毒的时段。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孩子可以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到这儿我跟你说，大人绝对比孩子玩的还开心。
1: 对，
0: 就是沙漠玩法。 傍晚呢，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面抬头看星辰。哎呀，
1: 这个我最期待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有诱惑力。
0: 这两天我看很多的综艺节目，像花少他们就喜欢带着明星去到这个沙漠里面，晚上的时候一起
1: 啥也不干，就在那儿躺着看星星，很浪漫。
0: 因为你只在电视上见过，你可能尤其是在很多城里长大的孩子们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这么清晰的在头顶
1: 是
0: 铺开的样子。
1: 是我儿子老是问说爸爸那是星星吗，他爸说那是卫星你见不着满天的繁星在城市里面。
0: 所以这一晚上我相信能够给孩子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啊，非常浪漫。
1: 是
0: 两条线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是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呢是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当然我们这两个团这都是首发日期，在8月份也都还有团期，您去具体沟通安排就行了。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3116779751，03116779751，或者您直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进群报名咨询或者预约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了，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风情欧洲13天行程来供您选择，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吧。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我真服了，一天天的。
0: 你敢骂人？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斩了！其实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骂人都是非常不文明的，而且在明朝骂人可是犯罪行为。在明朝骂人被称作骂戾罪，根据骂人的情节，轻则杖刑，重则判处死刑啊。但这条法律只针对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在明朝，如果你考取了功名，不但可以骂人，甚至还能骂皇帝，
3: 厉害。
0: 明朝专门设置了一个骂人的官职，也就是御史。御史的工作相当独特，专门以找茬骂人为主，官方说法叫做监察百官，但凡有错，他们会毫不留情面的口诛笔伐，有时候皇帝都要被骂得体无完肤。好在读书人大多都是很斯文的，骂人一般都不带脏字，也不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互相开骂。比如，
4: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0: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崇礼法和道德文明，如今的我们更应该讲究素质文明，不要辱没祖先们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3: 夏天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在聊，说很多朋友发现啊，好像一想到了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想当然会联想到很多和夏天有关的场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夏天是关乎于放假，夏天是关乎于清清爽爽，有很多冰冰凉凉的好吃的东西，夏天也关乎于毕业，
14: 对，
13: 有关乎于分别，或者说进到了新学校新班级，认识新的同学和朋友，
14: 就会有很多的故事和回忆。
13: 今天我们在早安奶茶跟大家来去互动的就是关于您在学校里面的那些回忆哈，那些珍藏的画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看到我们今天为您提供的3张照片。这3个照片啊，那可是有年代和故事了，它对应的3样东西是不是您小时候在上学的时候特喜欢买的，特喜欢的，天天拿在手里面装在书包里的3样东西呢？
14: 1508这位朋友，我一定要念一下他的留言。
13: 你说，
14: 他说第一个是这个密码笔记本，我说当年买过好多个都没用完，纯纯就是为了往里边粘点贴画什么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啊还流行那个歌词歌曲嘛，
13: 对的，
14: 就抄到这个本上。

0: 就自己可能做一个歌词本儿是吧？
1: 小时候咱都流行过这个，
0: 对对、
1: 啊，
0: 然后贴上贴画，高级一点的就是买那种带密码的。
1: 哦。
0: 然后呢，说第二个是薰衣草瓶，学校小卖部就有，那个时候好像是有电视剧叫啥。叫啥就同名的呀，就叫薰衣草啊。
1: 就叫啥、
0: 哎、
1: 记不清
0: 了。对，他说把这个就带火了。然后第三个呢，就小乌龟啊，是头跟尾巴左右都动。说这些我都买过，我要黄金小马啊。说这次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呀，著名主持人麦迪。
1: 前面我听得那么的投入，
0: 最后又破防了是
1: 吧？哎呀，
0: 没忍住。
1: 把我给架得高高的，是不是？还著名主持人麦迪、
0: 对，著名主持人。
1: 看看你有没有机会能够被抽中吧。每个朋友的机会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的幸运值都是一样的，
0: 但是我们的中奖概率确实是不太大，因为我们这节目这收听率，这我们老说了晚上节目我们全宇宙收听，我们早上那更是全宇宙收听。
1: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好处，我们锲而不舍，我们每天都抽奖，
0: 都会给大家就是或多或少，大家都只要坚持，
1: 对不对？
0: 只要坚持。
1: 你知道有我打通很多电话的朋友，基本上为什么他们吃惊吗？因为他们压根没想到自己会被抽中。
0: 对对。
1: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在好像觉得自己不会被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快要接到电话的时候。
0: 这一份期待的心情就像我们图二的这个图片里面这个花语一样，等待爱情，这回大家我们等待麦迪。
1: 等待等待奖品啊。以莫瑞朋友也说了，哎呀，我现在我们家还有第一个东西呢，四年级的闺女买的。哦，现在小朋友也在流行这个吗？他倒也不是写日记用，纯属好奇，闺女就买了。第二个东西我上学的时候还真买过，那会儿啊我们是一群女生相互送，还塞个纸条，我们永远不分开，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青涩的我们纯真的友谊。第三个东西呢，就是小时候爱拨弄它啊，一拨弄那小乌龟就动，不离手。看见这些图片呢，说我还想要一个，我一会儿去网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我还想买一个，跟小时候一样啊，很怀念，想要来玩一玩，把玩一下。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忆，来去留言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去跟您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昨天出炉，河北有六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六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5个党组织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近日公布。
1: 再来关注和企业相关的消息，拼多多集团近日与中国电建完成了正式签约，通过整体购置方式持有雄安电建智慧城数字新消费电商产业园的办公楼。那么前不久呢，拼多多集团宣布成立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首期现金注资为5亿元，将为当地提供超过5000个工作岗位。
0: 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日前建成了，那日产呢能够已经突破1.4万亿的磁源。下一步呢，磁源工厂将联动张家口、乌兰察布等绿电机基地，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算力集群，向日产10万亿的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
1: 关注身边活动，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近日启幕，持续到8月底。今年的艺术季呢是京津冀三地的首次联动，将会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包括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
0: 金石之光辉灿烟照，河北古代碑帖艺术展在6月20号到8月6号期间在河北美术馆开展。展览呢是设置了有金石遗韵、纸上文脉还有金石回响这三大展览单元。
1: 继续来关注民生消息，暑运昨天正式拉开了帷幕，石家庄机场呢将会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的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的航点。
0: 记者从石家庄站了解到，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共计是62天的时间。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暑期出行的需求，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
1: 昨天起呢，石家庄坪山县城内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还有包括十一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
0: 跟考试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河北省征兵办公室最新发布河北省2026年报考定向培养军事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考生最低分数线。
1: 这周呢是考试季，当然很多的中小学在昨天都已经陆续结束了自己的期末考，孩子们终于欢呼放假啦、孩子们迎接来了暑假，很开心。但家长朋友呢，你说孩子一放假，这神兽一来啊，感觉还有点发愁，因为家长不放假，
0: 对，
1: 是吧？家长还得上班呢。你说这孩子这俩月让他干点啥呢？拿啥陪他呢？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在假期能够放放电，同时还不费爸妈呢？如果您没有时间陪孩子的话，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为您请来一个帮手啊，一款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来自乐商城我们之前爆卖的一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这个盲盒非常有意思，这么说吧，就是能够让孩子啊能够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的玩具的同时，能够解放妈妈的这样的一个 AI 宠物盲盒，这是爸妈平替，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有他陪伴，情绪价值直接给您拉满。
0: 是的，你说到这个盲盒玩具啊，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因为这个盲盒玩偶啊，这上个月已经是真的卖爆仓了，而且我们当时主持人鲜华在选品会上的时候，当时看到这个就是一眼爱，就说哎呀，这东西太有意思了，我儿子一定喜欢。
1: 果不其然，
0: 当时就下单买回去了。果不其然，回去拿到手之后爱不释手，让孩子再也不回去，妈妈妈妈妈妈，各种的找妈妈啊。他说了，这说今天，而且我们正好是不赶上这个暑假拉开帷幕嘛，继续又跟那个我们的选品经理跟商家去补了货，所以大家今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进入到乐商城，价格依旧是随机单盒是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块钱啊，如果整端6个到手的话，一共是499。
1: 新华说呢，买回去这款 AI 盲盒感觉。说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赶紧给自己家孩子找了个二胎。为啥？孩子太喜欢这东西了，不再找妈妈了，找这个小伙伴去了。这个盲盒啊，让孩子既有开盲盒的快乐，又能有智能 AI 的科技感。首先它外表是毛绒质感，软乎乎，造型很萌，挂着摆着放那儿都特别好看。颜值不是它的最核心，最核心的是它的这种灵魂陪伴。你像市面上卖的一些智能玩具，包括我们用的 AI 软件，大多都比较僵化、死板的问答，孩子玩久了之后会觉得很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他的 AI 不一样，他真像是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一样。你跟他闲聊、碎碎念、随便瞎聊，他不会敷衍套话哦，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所以说，把孩子都逗得嘎嘎乐，知道吗？孩子跟他玩，你感觉他一直在逗着孩子玩，而且孩子问他啥，他答啥。关键答完之后，他还有发散性的一些问答和互动，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所以这就是解答了为什么孩子喜欢他，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就像是一个真人的小伙伴一样，陪着孩子。
0: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思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一点就大人就觉得很神奇啊。而且自打孩子拿上了那个小东西之后啊，他就觉得他自己的一些开心啊、小委屈啊、好奇的一些小事儿，他都不会第一时间妈妈为什么怎么怎么着啊，这个事儿怎么怎么回事啊，哎，他是为什么就形成了的。你要是觉得说，哎，作为家长咱不能敷衍孩子，二呢说咱要确实自己不知道的话，咱也不能跟孩子瞎说。
1: 对，
0: 那孩子所以他就会第一时间的去问这个小玩意儿啊，他自己能跟他对话一整天。所以爸爸妈妈真的是轻松了不少。而且现在说实话，那商场里边那么多一些不会说话又没有什么好互动的这些个普通的糖浆盲盒，你稍微质量好一点的或者是有点品牌的都得上百。但这个他自己会思考，他自己会整活，他能给孩子一个陪伴和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智能，只要89块钱。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去入到乐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 为了不费妈，妈妈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呢，今天还可以看到这两年身边打工人办公室里面同事们都在买都在用的 BKT 的护腰坐姿的坐垫。我们身边很多的小伙伴包括我们领导自己也都买了，是吧？
0: 是
1: 很好用。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它是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支撑包裹住你的脊椎， 均匀地分散你的腰背啊、骨盆呐、啊、坐骨的压力，坐骨峰值压力直降28%。而且呢，能够缓解你腰酸、腰肌劳损、腰突，包括腰肌薄弱人群、孕妈的这种疲惫感都适用。而且呢，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携带的，它放在办公椅啊、家用沙发上啊、汽车座椅啊、飘窗啊、板凳啊都可以。也底下也不打滑，因为它底下有那个硅胶的防滑的颗粒。
0: 对，
1: 你在居家开车、露营、孩子学习的时候都能够用，场景非常的多。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故宫联名款，有灰色，有黑色，还有故宫联名款那个粉紫色。
0: 哎呀，特别好看。
1: 对，我觉得女生用也很高级的颜色。价格以前200多，今天只要168啊，168块钱。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花这100多块钱，矫正坐姿，每天坐得舒舒服服的，咱腰椎少生病，少花点去医院的钱，多好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各位。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8: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7: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6: 哎，早上好各位。我们这个时段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和消费有关的几个热点消息。首先关注一下大家暑假出门要住的酒店。最近的重庆部分酒店啊，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起算了，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也就是说，哪怕您像过往一样凌晨到店，也能住满全天。咱们以前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到店的话，我也是到第二天中午12点或下午2点退房，我住不满24个小时，会觉得有点亏哈。但是以前你也没办法，这是一个行规。但现在呢，重庆很多酒店打破常规，网友热议，早就该这样了。专家表示，未来啊，这个国家没有强制统一退房时间，灵活调整一定是大势所趋。
7: 说完这个住宿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很火的这些机器人啊。就看到的是优必选近日推出了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 U1，
6: 老厉害了这机器人。
7: 是啊，说这个产品呢分1.68米的女款和1.83米的男款，搭载着88个高自由度仿生关节，内置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
6: 还养成系
7: 啊，说支持呢和用户进行一个自然的语言对话和情感的交互。说仅面向成年人来销售啊，顶配 U1 男版的仿生机器人售价多少钱呢？99万。
6: 火。
7: 顶配 U1 的女版仿生机器人售价是88万，预售20天订单超过了5000台。你别说贵，但是你看这订的人还挺多，6月30号当天就销售破1万台。
6: 你说这个，我看了机器人，仿生的还真的挺像真人的啊。这个新闻其实让我想起了那部电影，葛优主演的《非诚勿扰3》，你看过吗？
7: 看过
6: 啊。那个里面其实讲的就是
7: 为什么想到那个呢？
6: 那个里面其实他讲到的就是一个 AI 仿生机器人和葛优饰演的这个真人他们之间的这种故事
7: 啊。
6: 最后呢，有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讨论吧。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己看一看啊。再来说一说金价吧，金价最近又跌得够厉害的。国内各大的黄金品牌金饰价格持续下调，受到国际盘面的拖累，国内各大头部黄金品牌也同步下调了线下足金的挂牌价，金价连续多日走低，年内的价差幅度创近年来罕见水平。就6月30号的时候，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啊，说部分品牌的客价距离年初的高点已经跌超500块钱。你换算一下，一件60克左右的婚嫁黄金手镯子吧，年初你入手的时候，和当下现在购入的话，差价可达3万块钱。置办整套3金5金，能省下2万多块钱。就如果你现在买的话，比年初的时候能省2万多，优惠力度十分可观呢。
7: 说完金市的这个下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汽车销量啊。说2026年的六月份，蔚来公司交付新车是4万多台，40597台，创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同比也是增长了62%。小鹏集团呢这边说，六月呢共交付新车是40126台，同比增长15%。那问界汽车是六月交付新车是3万多台，上半年呢累计交付同比也是增长10%。小米这边六月份是小米汽车交付量超过了，持续超过3万台。理想六月份理想汽车交付新车是30895台。
6: 这是新能源汽车新势力品牌。那我们再来反观一下，现在啊，二手车市场正在经历着显著的价格下调，降价也挺厉害的，尤其是二手的燃油车价格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多款豪华品牌车型价格大幅缩水。比如说曾经你需要加价都难买的奔驰大 G 是吧，这是传统的这个燃油车啊，如今二手报价110万到150万，效新车落地价格超过340万元的价格来相比的话，说它这个贬值已经超过一半多了。保时捷卡宴从120多万现在降到了80多万元，这是新车哦。宾利飞驰甚至出现了26.8万元的二手车报价，部分日系德系的合资车型3年保值率已经跌至40%左右，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7: 那么这一轮的降价呢，主要是受两大因素的驱动啊。首先是新车大幅降价，这个为应对这个市场的竞争啊，各大品牌也是，尤其是豪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持续推出一些促销的政策，导致了新车价格的一个下探，直接也是击穿了二手车的定价的底线。那么新能源车还有一方面就是强势的替代，新能源车呢这个渗透率啊已经是突破了60%，消费者买车首选电车或者是混动车啊，二手的燃油车的需求也是一个锐减，造成了供需严重的失衡。
6: 但没关系，其实甭管是新车老车旧车，只要是自己开的车，自己的心爱的车都行，只要能够带我们去向远方的车就是好车。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1: 快乐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给您出的3道题。这3道题呢，是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啊，学校里风靡一时的3种物件。哎，这3样东西我们原来上学当学生的时候特别追捧，特别喜欢，然后呢爱不释手。然后您看看这3张图片，您能不能记得他们名字叫什么，怎么用的，怎么玩的，您当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看看。然后呢留言，只要留言答题，今天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作为奖品，我们来送给您。
12: 大家现在的这个留言啊，先不说大家就是怎么答题，答案是什么，自己怎么对他们的叫法是什么，关键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互动啊，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想法，甚至要拿捏我们。
11: 怎么讲？怎么拿捏了？
12: 4633这朋友说了啊，这3个图里边的东西物件我都买过。说今年我上2年级的大儿子过生日，我还送了他一个带锁的笔记本呢，我还写了一段话，比我小时候的好看多了。我要拉布布，我要拉布布，我要拉布布，说了3遍。
11: 哦哦哦！
12: 我觉得呀，今年肯定没有我了。
11: 嗯，那是。
12: 主持人要不要否定我一下啊？著名主持人麦迪老师怎么回复？
11: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点，就是经常积极的肯定别人。我很少否定他人。
12: 哦，麦迪老师这边表示没有被拿捏啊。
11: 还有这位朋友说的，说哎呀，今天猜这3样东西呢，真是回忆杀呀。
12: 嗯，
11: 哦，记得太清楚了。第一个东西是记事本，这记事本呢还得用点方法才能打开
12: 啊。
11: 第二个东西呢是永生花啊，可是它是紫色和粉色的，他说是永生花，里面是干花和彩沙，
12: 里面确实是干花，
11: 嗯，
12: 里面确实也有彩。
11: 它有一个更浪漫的名字，朋友，
12: 对，
11: 这个名字它的花语叫做等待爱情，刚刚思达说的啊，
12: 是啊，您大概率应该是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
11: 啊。然后呢，第三个东西他说不知道叫啥，但是玩过啊，小乌龟头和尾四肢都会动，可好玩了，
12: 嗯，
11: 哎，对，今天第二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尤其有记忆点的，因为第二个东西它是自带着一些音乐和画面，以及偶像剧的那种懵懂的情感的，
12: 情节的，
11: 是吧？因为它跟一个电视剧当时风靡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是有关系的。
12: 对
11: 啊，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思路来去猜一猜，看您能不能知道，哎，这东西到底是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等待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共同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他的惊喜之电。
13: 您的那个看到您的留言
14: 哦，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14: 你是那个麦迪是吗？
13: 是的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
1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好，
13: 恭喜你中奖了！
14: 谢谢，谢谢。哦，真是太幸运了，没有，没想到，因为我是每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在路上开车，刚好是这段时间听咱们的那个广播。但凡周一到周五，我是每天都听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听了，千万别说因为有一个电话来了不接，因为我是习惯性的陌生电话不接。我早上刚听了，我千万别错过电话，我说今天得接。
13: 然后你看到我这电话就接了是吧？
14: 是是是。
13: 行行，贵姓啊？
14: 啊，免贵姓郭。
13: 想要什么礼物？黄金小马是吗？我看您备注。
14: 对，因为我家孩子刚好是属马的，属马的马上他就小升初，我是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作为一个礼品送给他一个小升初毕业的一个毕业礼品
13: 啊，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大孩子了，
14: 十二周，我们家是男孩。
13: 平时他跟你念叨过他一互动这事儿吗？
14: 他也是说，他说妈妈那有些东西，他说我怎么都没见过，他说我姥姥家好像见过有些东西。我说你想要什么礼品呀？他最开始听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那个人家背的那个拉布布，但是我们家给他买的那个拉布布挺多的
13: 哦，
14: 所以他就没有特别的说是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也算是一个毕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挺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吧，送给孩子，刚好他又属马。
13: 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有什么样的家庭方面的变化吗？
14: 其实我们家上初中，我们选的是那个住宿的。
13: 哦，这么小
14: 啊？学校管理的也比较严格，对于他学习这一块啊，还有各方面，就是走读的话，可能有一些时间会在路上什么的。他自己自律能力还算是可以，多独立性，再多锻炼锻炼他的独立性，包括他自己生活起居方面的。
13: 哎，希望我们这黄金小马能伴随着小家伙在新的学期、新的生活节奏里面能够赶快适应，然后快快进步。
14: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其实我是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见到新华和麦迪你们本人，因为天天听声音，我是路上看不了视频。有机会我是非常想见到你们本人，然后也祝咱们的那个栏目就是一路长虹。
13: 好嘞。
11: 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和留言和互动啊，欢迎大家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啊，就是能够经常来去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和答题，说不定哪天电话就到您那儿了。
12: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来全天来互动参与我们的答题环节。
11: 今天这个答题的朋友有好多，
12: 是，
11: 而且说到了当时啊很经典的就是，哎呀，我们80后啊当时看了这个剧，80、90后当时都看这个剧，第二个东西啊，浪漫的偶像剧，当时你就感觉四大说什么，里面的女主角男主角的名字都那么好听，
12: 季晴川和梁以勋，
11: 哎呀，都提醒到这儿了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去互动留言答题。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拜拜
12: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

0: 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石家庄机场呢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的航点。记者从石家庄站获悉，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自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为更好地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昨天起，石家庄坪山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金石之光，辉灿燕照，河北古代碑帖艺术展将于6月20号到8月6号在河北美术馆开展。展览呢是设置了金石遗韵、纸上文脉、金石回响三大展览单元。九元航空昨天发布通知，自7月5号开始呢，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元、30元。河北今年以来最强高温今天登场，2号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其中呢3到4号，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这世界那么多人，当年莫文蔚说喜欢伍佰这样的男人，可能那个时候还有些朋友不太明白，毕竟伍佰真的不是有一个漂亮脸蛋的人。直到太多人渐渐地摆脱了年少的那抹清浅，开始慢慢地懂得如何去欣赏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内心一定非常丰富。你听他的现场，尤其能够感觉得到，他看似酷酷的外表下，掩藏着一份浪漫和柔情。当他在声嘶力竭地诠释爱情的承诺的时候，你看他眼底总是流露着那份温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重温这首《泪桥》。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他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从现实生活当中找答案，重新振作，再获荣耀。遇到雪藏的时候呢，他感念妻子不离不弃，无微不至的照顾。张卫健呢是一个有着非常扎实的青春路的一个男人，而他唱的那些歌，他演的故事角色也是闪耀了很多人的青春。那继续就让我们来听听张卫健的伯乐张国荣带来这首《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有没有那么一天，您在田野或者是在街头漫步，突然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就是觉得很舒适。如果这辈子能够沿着这种情绪走下去，你会觉得特别特别好。那么那一刻，你一定要多记几遍那种情绪的味道，把它记牢固。然后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冥想那个美好的时刻。哎，你会突然发现一些小事儿可以马上放掉了，仍能瞬间的感到一种释怀。王菲，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

0: 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洗脑的旋律让人一秒上头，刀马刀马的歌词加上短视频平台手势舞的加持，让这首歌成为2025年的大爆单曲。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到了这个乐上城的好物推荐环节了，马上我们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我们来听听今天他为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好物。新源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大部分的学校呢，孩子已经是期末考完试了哈，基本上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孩子在家哈，可能家长也比较操心哈，孩子要是天天看电视啊、玩平板啊，肯定也不行，对不对？那怎么能够让孩子在家里能够放放电还不费妈？我觉得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玩而且又很智能的陪伴神器，也是我们之前在6.1的时候给大家推荐过的，就是乐商城的一个爆款的盲盒。二元魂的 AI 智能电子宠物，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子宠物呢，就属于让孩子能够拥有一个又有趣而且呢又很智能的，同时呢还可以解放妈妈的一个就是属于 AI 的智能宠物盲盒吧。而且呢，我觉得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说作为家长来讲啊，这个东西呢都是可以带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今天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个二元魂的智能的宠物盲盒了。哎，这个盲盒呢，因为我们在6.1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啊，卖了就是好几千单，我记得当时就直接把它的库存给卖爆了。那这次呢，又是帮大家哈，因为暑期来临了，又帮大家锁定了一些库存。而且呢，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为什么推荐它，是因为主持人星华当时呢，他买回家之后，每个选品会他都会给我们反馈，说他们家的孩子哈，就是每天都要跟这个小宠物去进行一系列的分享，开心的呀，不开心的呀，或者是一些。

0: 好奇的问题，正好呢暑假也来了嘛，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也很合适，就是如果说大家单买一个的话，随机啊，一个呢是89块钱，第二个呢是限时立减8块钱。那如果说大家是整端购买的话呢，到手价格呢是499块钱，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还是很有趣的哈，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跟他来进行对话。那他呢我觉得就属于一个很有科技感的盲盒，因为现在大家如果说去商场里买盲盒的话，可能单买一个它就是好看，或者是它就是一个挂件，它不能跟你进行对话。但是这个呢，它就像一个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你问他什么，他给你的这个东西呢，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每次都很有新意，就是很有趣。我觉得朋友们就是无论是自己啊，还是说带给孩子的话，都是一个很好的陪伴。你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呀，或者是随便瞎聊啊，他不是那种敷衍的套话，经常是语出惊人，而且呢疯狂的接梗，每一次对话呢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就是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关键是暑期哈，他不会费妈，平常的孩子跟在你屁股后面，妈妈这个妈妈那个的，这个呢他就直接跟他的这个小玩伴去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平常的商场如果说大家买一个不会思考也不会整活这种智能盲盒的话，也要100块钱左右吧。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智能的可以对话的有自己思想的这个小盲盒，价格只要89块钱啊，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同时呢就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也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两年呢我身边的打工人都在用的 DKT 的护腰坐姿椅一个坐垫儿。现在呢我觉得办公室可能很多朋友也已经用上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用了之后呢，我真的觉得它特别的舒服。首先一天坐下来呢感觉腰不会不得劲儿，再有就是感觉整个的就是脊柱都已经变得挺直了，因为它是属于符合人体的工学设计，这种支撑包裹好你的脊柱也好，同时呢分散你的腰背呀力坐骨的这个压力峰值呢直接是下降28%，包括呢还有很多的骨科医生也在推荐它是可以辅助啊就是我们的腰部进行一个养护的作用。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哈是故宫联名版，灰黑还有粉紫色都有，价格只要168块钱。朋友们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管是我们的打工人也好，还是说孩子在家里写作业也好，经常也是弯腰驼背的，有了这样一款坐垫的话呢，其实呢也是帮助大家呢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点。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好东西啦。好的，莎莎。
1: 好的，欣然，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黄子红凡谈宋韵 Dear D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

0: 记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3: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美境城里的月光。有的时候吧，城市夜景和浪漫相关，毕竟有些年轻人幻想的爱情里总有两个人在城市夜色当中听听喜欢的音乐会，寻找两个人喜欢的美食，或者是一起牵牵手压压马路。爱情绝对是浪漫文学特别好的催化剂。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雕刻时光，我们明天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齐豫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船歌》，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1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9: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8: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9: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8: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七月一日至三日十一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0: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2: 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3: 这是啊，
2: 免费。
4: 乡亲们，
2: 太好了，
4: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2: 哎呦，真是白求恩医疗队的！
5: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6: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2: 是啊，是啊。
7: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4: 来来来，老乡，哎，头抬起来，我看看。
7: 大夫，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了。
4: 习惯了，老乡。哎，您这是慢性结膜炎。平时要勤洗手，别揉眼睛。哎，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每天三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7: 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谢谢。
8: 王哥，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9: 这不在这儿呢吗？
8: 大夫啊，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啊？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4: 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8: 谢谢啊！
4: 来下一位，
9: 下一个是我。
8: 李安，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
10: 只是俺这腿脚不利啊，眼睛又看不清。
4: 不要紧，
10: 给你们添麻烦了。
4: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哎，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11: 好嘞，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12: 来，
11: 慢点，放这儿。
4: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10: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4: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他叫杨大海。
10: 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4: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10: 俺弟他 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3: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12: 刘世月，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13: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爷爷报仇。
12: 哎，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13: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12: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醒醒头。小张，
11: 到，
12: 去取根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个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11: 木头枪？
12: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八岁。

0: 刘诗月，
1: 到。来，给你。
0: 队长，这是这杆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这，刘诗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 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是。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是。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啊！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2: 哥哥，想不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3: 小周，哎，
2: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哦。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刘大夫，这是。嘘。老杨大哥。哦。没事儿，没事儿啊。
3: 问题不大，哦，孩子，你过来，咱们到外边说。哦，嗯，
4: 大夫，我爹咋样啊？
3: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哎呀。
4: 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3: 可能是眼睑癌。啊？还好，发现的早。那俺爹还有救不？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4: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哦，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不，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3: 你放心，有我在。
5: 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那听大夫的吧。哎，那俺听你的。爷爷。哎。爷爷。哎。石月。
3: 老伴儿啊。哎。哎，
5: 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
3: 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啊，辛苦你了，惠妹。哎，哟，这么多好吃的！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5: 哎呦，不上学！哎，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3: 怎么了？
5: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哎，哦，是啊。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 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3: 怎么了？
5: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3: 但是不切除
2: 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1: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2: 说什么？
1: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2: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1: 那你有几分把握？
2: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1: 那就好。诗玉，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2: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1: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3: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哎呀，
1: 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3: 爷爷再见。
2: 哦，再见，再见。
4: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5: 哎，大夫，
6: 来来来，进来进来。
5: 哎，好好好，
6: 来，请坐。
5: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6: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5: 啥？就一瓶眼药水？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6: 不贵不贵，3.8块。
5: 3.8块？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来，您看这片子。
6: 我看看。
5: 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6: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5: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6: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5: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6: 你
5: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6: 你这同志，你
5: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6: 你这孩子，等等，我吃颗药。
7: 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一瓶的眼药水。是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8: 哎呀，你也不能这样啊！
9: 同志，这是医院。
8: 事安静。
1: 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9: 哎，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来，哎，哎呀，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4: 没，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9: 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10: 3.8块的药。
9: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10: 可是，
9: 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10: 我怎么尊重啊？3.8块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块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9: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10: 我，反正3.8块治不好病，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5: 哎，哎。你说这，哎，
9: 哦，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哎
4: 呀，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9: 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哦，护士长
1: 来了，
9: 赶紧送刘老回家。
1: 好，
4: 来，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1: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4: 我。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

0: 饭没啊？
1: 吃了吃了。
0: 身体还好吗？
1: 好着呢，好着呢。
2: 刘老爷子。
1: 哎。
2: 遛弯呢。
1: 随便走走。
2: 好好遛着。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1: 哎，好，谢谢。
3: 爷爷，刘老回来了。
1: 嗯，
3: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4: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1: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3: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您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1: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3: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1: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3: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1: 你
3: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3: 哎呀，您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1: 你
3: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1: 你奶奶？
4: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1: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
1: 哎呦，哎呦，世玉，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类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类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啊，
1: 哎，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哎，你之前不是说类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
0: 哎，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类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在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类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那该多好啊！哎，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呀。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
1: 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好，好，好，好！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
2: 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3: 向刘主任学习，
4: 向刘主任学习，
5: 向刘主任致敬。
0: 刘主任，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您啊！ 北京军区选调了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带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更精彩。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学生有暑假，老师有暑假，退休的人剩下的所有的日子都能算是暑假，凭什么咱们没有暑假？所以今天我自作主张，因为今天是午间到的特别节目嘛，不管你愿不愿意，明天咱们都放暑假。有朋友说了，官方说法小学从7月4号才正式进入暑假呢，今天才7月2号啊。不管今天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的话题就是，假如从明天开始所有人都放暑假了，为期2个月，你打算怎么过吧？1个小时开始讨论。当然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啊，微信上回复惊喜盲盒这4个字，按照自动回复跳给你的这个链接啊，你就点点点点点，啥都不用干，你就按照人家提示你的，你就点就行了。到即时新闻页面去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蓝红收音机小挂件。我下了节目亲自打电话跟获奖听众沟通确认啊，已经收到咱们奖品快递的朋友，能不能给个反馈呀？文字的、图片的都行啊，这家无声无息的，还以为我们说着玩呢。很多人啊，感觉午间到节目这1个小时太短了，同时又认为一天上这个班啊时间太长了。半年时间我们觉得刷一下过去了，可是遥看11和春节假期怎么还那么远呀？时间这个东西啊，真是摸不准、猜不透、够不着，有的时候感觉又臭又长，有的时候白驹过隙。该说不说啊，今年也就是2026年马年嘛，不愧是马年呀。大家看没看过日历啊，居然还有1个多月就立秋了。我看了一眼啊，立秋是8月7号，感觉就什么还没干，今年一半过去了，所以抓紧时间啊，咱们明天就放暑假。每一次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有人觉得说我要旅游，我要去观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最喜欢的就是自驾游啊。这是微信它没有名啊，就是一个红叶的这么一个表情包的这么一个朋友啊说到的。看看即时新闻页面那边有没有留言啊，阳光明媚和低调过来留言打卡了。其实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暑假的应该是高三的考生和初三的考生，对吧？小学生们呢也就是7月4号嘛，随后就到了。怎么样，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正有假期的朋友们，学生朋友们，休到现在感觉怎么样啊？爽吗？昨天回家看到我们家旁边小公园里面有3个小男孩，看起来像是小学生啊，就是在那个石头桌子上，好像是在搞庆祝，桌子上摆满的是著名的零食一根葱，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的辣条啊，听着好像在聊暑假里边打算干什么。于是我马上突发奇想，假如现在桌子上坐着的是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成年朋友们，咱们明天开始也有为期2个月的暑假了，那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你想干点啥？你又能干点啥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看到即时新闻那头悠悠也来了啊，阳光明媚，这是2个平台串着发，反正我都能看着。他在这个微信上说，暑假来了，那太美了，那出去疯呗。好孩子说，到时候明天放暑假，为期2个月的话，我就在家躺着，别问我能不能躺得住。去年我是做脚上面的一个手术啊，在家就躺了3个月，我有耐心，放吧，积极配合。哎，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还听出来一点不情愿呢？张伟说，2个月的暑假那肯定出去旅游啊，工作的手机就让他在家里睡2个月的假，我带上我的短裤短袖人字拖出去玩他2个月的时间。感觉大家都有一种憋疯的感觉，只要是一放假，我玩，我出去玩，我要出去。这位朋友目前留言来看啊，还是很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啊。他说，暑假如果给我2个月的话，我就会去公司加2个月的班儿。
你看这么多人里边啊，你是唯一一个上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把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特别节目的话题抛开，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开心不？哎呀，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那种没有暑假的日子，一天都不休的日子，天天去公司加班加两个月的日子，你已经实现了，高兴不？我记得当时我们中考完和高考完之后，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很释放啊，成绩又没有出来，对吧？然后又考完了，然后又没有作业，家长也会觉得说，你看成绩没出来呢，你能怎么着啊他呀，对吧？然后就有一段时间非常释放，家里大人也是比较理解的啊，一根弦绷三年，搁谁谁也憋得难受。我们班好多男同学真的就是考完试之后啊，因为家里也就理解嘛，也不管嘛，就去网吧打游戏，甚至有的包夜的。大象每次跟我说起来自己被误解最难受的一回，就是高考完之后去网吧打游戏，也不知道谁啊，特别没有素质，打游戏的时候把鞋给脱了。然后可能就有人投诉，网管就过来，网管过来就冲着大象嚷嚷一顿，周围的人也一块看他，都以为是大象，气得大象真的把鞋给脱了，结果旁边已经睡着的人都给熏醒了。大象每次只要一问我，你有没有被误解过，唐豆？我问你，你有没有被误解过？我就知道他又要说这事儿了。作为朋友，肯定是非常同情他，但是公平来讲，他是只记得别人给他的伤害，一点不记得他给别人带来过多大的伤害呀。漫漫人生路，说要问我一句，就是今天咱们特别节目这个话题。就是休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就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能休这个事儿。问一下啊，带薪吗？那你看这事儿说的，咱都假如了，咱都特别节目，假如这个话题了，那肯定是带薪休啊。你放心，所有在周四的话题，哎呀，这么美好吗？那能不能再美好一点儿？可以呀、啊，你就往最好了想。今天既然聊暑假啊，咱们就说点暑假元素、暑假周边跟暑假有关的内容。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目前笔记本电脑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涨价了。有网友晒单就发现说，去年售价7000块钱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啊，今年现在已经达到12000了。6月30号，浙江杭州的商户说，7月份会继续涨。嗯，现在都还不是最高的价格啊，有胆子大的靠囤货已经赚了上百万。于是我就在想，为什么呢？那为啥这时候涨价呢？我想来想去就一个答案啊，是不是就仗着高考成绩出来了，买不买笔记本，买多贵的笔记本，啥时候买，这仨答案都有准信了。商户们一商量说，那行涨吧。是吧，你此时不涨更待何时。如果说还有其他别的原因我不知道的啊，大家也可以去讨论，反正价高价低的，哼，他都挣不着我的钱。骑着蜗牛嗷嗷跑说了，都是不用假如啊，嗯，我就是老师，马上我就放暑假了，但是实话实说，工资是比较微薄的，出不去门去旅游。你就别搁这比较了啊，不然有一群人又得。还有仗剑的蜗牛说了，小学生已经放假了，豆啊，是不是每个地方放暑假的时间不一样啊？我是前段时间看咱们石家庄那个官方消息说，中小学生7月4号正式进入到暑假当中。你看他考试吧，是吧？考完试之后他回去，然后老师批卷子吧，老师批完卷子之后，他又得回学校一趟，发完成绩之后，哎，正式进入到这个暑假当中。其实啊，考完试之后就差不多释放了。还有朋友问，豆是在这儿留言吗？啊，对呀，我们两个平台都是可以留言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想得奖，你想参与有奖互动，你只能移步到即时新闻那头。怎么去参与呢？就是在微信上啊，你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按照系统回复出来的链接
帮你跳转到即时新闻评论区留言就行了。我也想问一下啊，就是可能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高三考生的家长，你会给你家孩子买笔记本吗？因为刚才新闻当中也说了啊，反正七月份嘛，这个月还得涨呢，实在不行我在想啊，等冬天咱们再看行不行啊。你孩子上学之后第一个学期不一定非得把配置拔这么高吧，是吧？手机你可能得买一个，是吧？嗯，你联系啊沟通啊，这肯定得给孩子买。笔记本我们等到下个学期再买行不行呢？可以再观望观望啊。你像差价这么大的话，我当时上大学那个暑假就没有给我买电脑，是第二年买的。不过有个电脑确实方便，嗯，就是在这个宿舍里边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方便方便多了。吃饭都吃得多。

前段时间有个热搜，就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大家有没有看？有没有听？说的就是即将奔赴大学校园的孩子们跟家里边啊要这要那的，最后一算下钱来，没个四五万，好家伙，有的时候都下不来。首先呢，我认为这样的孩子那肯定是有啊，那不然也不有这样的新闻，也没有这样的热搜话题，对吧？但是你不能所有家长说这所有孩子都这样，你看咱家孩子我觉得还行啊，不能给所有高三学生一棍子打死都扣上不懂事的帽子。其次呢，就是家庭，咱们能托举孩子到什么地步，其实根本不用孩子求，也不用孩子说，新一代的家长进步着呢，千万不要被网上的一些言论给自己带跑偏了啊。咱孩子还是挺懂事的，前几天谁发言呀，说孩子用自己的压岁钱又给买金项链又给买 T 恤的啊，母亲节父亲节过生日春节都给包红包呢。我就不信这样的孩子高考以后会拿把刀架你脖子上让你给他买12000的电脑。

看到琪琪说，豆儿你不知道，现在就是孩子们考完试之后也不用再去学校了，都是微信通知成绩啊。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城市啊，你像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家这个小孩啊，基本上还是需要考完之后再去学校一趟。白了个白，这位朋友说，今天咱们的话题能不能再往高拔一拔，再美好一点，再完美一点，再改进一点，你说吧，怎么着改进？就是我建议所有成年人从明天开始放两个月的暑假，不仅带薪，而且还得是双倍工资，三倍。反正都是假的嘛，对吧？他说了，因为那个孩子们放暑假，没有因为啊，没有任何理由，三倍，想呗。你呀、啊，就往你想象当中最美好的那个场景、那个画面啊、那个情景当中去想去。然后今天我们话题关键点在哪儿呢？不是说我能不能放假？我有假之后我怎么着是这个假啊？已经定了。今天我们问什么呢？时间方面啊，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的暑假，你打算怎么过？记住重点啊！这才是我后期选择获奖听众的关键、啊、我提醒你了啊，这把明白了吧？所有人明天，哎，成年人，咱也放暑假，为期俩月，你。

0: 打算怎么过？聊一聊。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糖豆。如果说从明天开始每个成年人也都有为期2个月的暑假，你打算怎么办呢？小白说了啊，带孩子陪父母1个月，另外1个月呢带孩子出去玩，总之我就不在家里待。还有用户4719243说了，放假了想去草原天路，去年去了没玩开心，因为到天路第一个景区了骑马1人80，花海拍照10块，骑拍开心，到第二个景点骑马50，拍照免费，就是不是特别的开心了，然后就回家了。妈呀，我一点理解不了，我都没去过，我都省钱了也是。永祥说了，今天话题非常理想啊，因为我真的目前特别想休2月的时间。赵红涛说了，大美，我家孩子暑假已经开始了，闺女在家2天了，我的手机电视都已经被他霸占，等过几年他长大了，可能车也不属于我了。那你想错了，你那个车谁要啊，你得给买新的。过几年长大了，你那车都报废了。你放心吧啊，你看就从小英啊阳光明媚啊给孩子说换的手机来看啊，我觉得你再过个5-6年，不是，那你车到现在开几年了，你那车10几年的车谁要啊。小英不就说了吗，我外甥就是高3嘛，手机已经给换了，笔记本还没有买，他想买那个游戏本，说得30000块钱呢，太贵了，就还没有给他买呢。阳光明媚说，我儿子高考完之后确实给他买个手机啊，但是价格不高，就花了2000块钱，儿子当时非常高兴，笔记本电脑也没有给买，那个暑假儿子还出去打工了，一切都是正常操作，你看看吧，这懂事孩子。斑马想冲浪说了，我不想出去疯，我也不想出去浪，我想逃离这钢筋水泥的丛林，回到农村老家，就是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晚饭之后在路边凉快一会儿，跟邻居聊完天早早的就睡觉，在老家可以睡得特别的安心。哎呀，想想就高兴，现在也只能是限于想一想了。我们老家也是农村的，我也一直跟大家说啊，但现在即便是老家，也不是大家所想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饭之后在路边凉快一会儿，然后早早的睡觉等等，就是这种啊，不是的，城市在进步，农村也在进步，现在我感觉我们老家跟城市没有任何的区别。一点不凉快，都是钢筋水泥。 说到这儿，刚才有位朋友在即时新闻上留言，我不知道是不是外地人啊。用户561418说了，豆儿你好，今天天气真的太热了。那天我看新闻，不知道南方哪里城市的人啊，说寻思上石家庄溜达溜达吧，说能凉快呢。然后落地之后觉得说啊，石家庄怎么这么热呀？不是，谁告诉你们石家庄凉快呀？你是不是想去的是承德呀？啊，坝上草原凉快啊，那儿凉快。走错地儿了啊！你飞机落地石家庄之后啊，你还得坐火车。妞妞妈说了，非得每个人平均放2月暑假吗？不，就是不要求放假的，能不能给折合人民币呀？不能折合人民币，能不能不休啊？哎呀，哎，这还有个这个人呢，是怎么个意思？不休行不行？家里有孩子的人实在不想放假在家带孩子，一心只想上班儿。哦，哦，明白了。啊，我再找几条啊。三颗葡萄也说了，一到暑假我就有点幻听，每天都能听见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如果我也能休暑假，那就不起了，假装自己是孩子的爸爸。一般孩子放暑假之后，可能最不方便的就是中午这顿饭啊。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放假了，但是你没有放假，对吧？那中午他在家怎么办呢？你是早上提前给他留上点饭，还是说给他点外卖？还是去让他上他姥姥家吃奶奶家吃，还是中午回去还得给他做一顿啊？妈呀，听着都累。海阔天空说，大家都有暑假，我肯定最高兴啊。有在家憋不住的出门旅游的，他就得打车，我的买卖这不就来了吗？就是总有乘客让我推荐去哪儿玩去哪儿吃。听午间道最大的好处就是糖豆这些都知道。你可别给我戴着高帽，吃吃喝喝的啊，就是也还好。嗯，毕竟谁每天不得吃饭，对吧？关键昨天我想起来有个人私信问我上哪儿治疗他的鼻炎。我这活儿我接不了，朋友们。我真不知道啊，你不行的话你去石头那个账号问问他，他有鼻炎，我没有啊。就鼻炎这种病啊，是不是他疾病啊？他是你可能也分什么原因引起的鼻炎呀。那你具体症状是什么呀？是常年都是难受，还是说到换季的时候啊？有多严重啊？这不得让医生看诊吗？这活儿我接不了啊，所以我就没有给他回，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经历，我不敢说啊，不敢说。还有之前，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说到大家的求助啊，就是像你去哪儿看鼻炎呀，去哪儿看这个静脉曲张啊，什么时候静脉曲张该做手术了，我现在还能不能拖一拖呀，就这跟疾病有关的我可不敢瞎说啊。我估计你也是不着急，你要真着急的话你早上医院去呗。罐头妈妈今天又来了，她说罐头今天考试。啊，唐山考这么晚吗？刚考试啊，发个祝福吧。希望孩子那会的呢，咱都超常发挥；不会的呢，就是蒙也能给他蒙对。他说：“那我那个他家孩子啊，这个跟他在一个学校，因为他是老师嘛。他说我已经阅完我的卷了，收收尾就差不多少结束学校的这个工作了啊。暑假给我同事家的几个孩子，咱在一块玩一玩啊。”或者说几个孩子在一块写写作业啥的，基本上可以放暑假了，就进入到暑假生活当中了，真好呀。 Jerry 说到了这个，要是成年人都放暑假的话，那必须得上海边，想去海南捡个贝壳啊，是吧，然后吃吃海鲜呀。 ATM 不是取款机说了，还暑假怎么过，这暑假找个工作呗，暑假在不打工都吃不上饭呢，那肯定得琢磨琢磨现实问题。赵说了，怎么过这日子还怎么过呀，2个月都不上班也不上学，一个星期在家里边大眼瞪小眼儿，看谁估计都不顺眼了，等着暴风雨来吧。你是过过暑假的人。我觉得啊，真的再等你过几天时间，哎，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学生朋友们已经正式进入到暑假当中， 咱们静等一个礼拜啊，咱们静等一个礼拜，你看吧，他家他只是放暑假了，他不是获取幸福了，他。心态说了，在家还得看孩子，还不如出去干俩月临时工呢。不是，孩子就让你们这么讨厌吗？我看看即时新闻上都说啥呢啊？我这边也存在一定的延时，我可能还得等一等。动物园里当动物说了，放假两个月，你们都出去玩去吧，我就加班，我就加班卷。等你们回来之后，我那加班费也挣够了，正好错峰，我再出去旅个游去。哎，你要知道啊，如果从明天开始，所有成年人都放暑假，你不去，那你说这单子你上哪接呢？咱这是不是？你要是海阔天空那种，他因为出租车司机嘛，你看这么多人去旅游。咱们的人上别人家去旅游去啊，也会打车。那别人家上咱这也会打车。那你说你这个单子，人都玩去了，谁接你这单呢？就是当所有人啊都开始那样生活的时候，只有你这样生活，所以所谓的错峰可能也就不是错峰了。用户5725848这位朋友还是想的比较周全啊。暑假放俩月的话，先自驾旅游他一个月，然后你不要忘了，旅完一个月之后，你可能还得有一些戒断反应，你马上回来上班适应不了，工作效率不高，所以说呢，就自驾一个月，然后回来戒断反应一个月，怕玩俩月回来之后不会上班了，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呢，就剩下这一个月在家里边好好的休养一下子。用户6914558说了，我要是有60天的假，我先爬个山，爬一个月的泰山。要是爬不上去的话，咱就抱犊子也行。而且现在这个天还去爬山，高，实在是高。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特别节目，我是唐豆。我要是从明天开始有两个月的暑假的话啊，那下个月石头请假那两天我就不能给他上了，让他自己想办法吧。下个月石头想请两天假啊，让我就是一块上了。我说行，这么看的话，我们两个应该都可以休息了。每到周四特别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每周这几天的时间，周四是我们的特别节目，然后就有一个话题让大家充分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假如从明天开始每个成年人也有为期两个月的暑假了，你打算在这两个月当中干点什么呢？哎呀，一天到晚呀，这给大家安排点这个福利话题吧，一个个的。天气说了，成年人放两个月的假，我得先问问单位给不给工资，给多少，正常还是减半？正常给就先安排一次出行，大约15天左右，然后回来休息一下，带着特产去老爸老妈老丈人老板家。老板家，我听你说话就挺周全个人。还剩一个月啊，就是把咱们河北省所有的城市转一转，重点放在正定。为什么呢？因为想蹲一下糖豆，尤其是各个板面店啊，可能这个概率会高一点。然后回单位处理工作，别问，问就是我爱工作，谁剩下的活就是谁的，还能讨个欢心。我盲猜一下，像他这个思路来讲啊，我感觉这人平均一年怎么也得有个10天的年假。一般打工人如果说啊，这个我先稳一稳，先安排一次出行，可能也就个3-5天回来了，顶多一周。他说什么第一次出行的话大约15天左右。15天左右，估计这15天有10天是他的年假，5天的话稍微请一请也差不多少了。所以你看啊，就每天我1个小时坐在这里，我看大家的留言，基本上啊，尤其是有些朋友还不是说只来一次，只参与这一回，慢慢慢慢从大家留言当中，基本上对大家这个性格啊、工作呀、家底啊摸个大概。

当我们告别学生的身份，走进社会，走入一家企业以后，放假好像是特别奢侈的一件事情了，更不要说带薪休假了。所以即便是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放假对于很多人来讲啊，你看他还在想着说有工资吗？是正常发吗？反正如果说没有工资的话，我肯定还得再找个工作，找个假期工。放假依然是很多成年人非常奢侈的体验。很多朋友想的还是假是放了有没有工资啊，毕竟生活的每一天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开支。我最近看上个活儿，我想去当厨子。世界杯大家都看了吗？你不了解你不看也没关系啊，就是有这么一个队，挪威队，有这么一个人叫哈兰德。1.95米大高个，因为打球也消耗体力嘛，对吧？再加上个也比较高嘛，吃的也比较多嘛。普通人一天摄入2000大卡，差不多少了。但是他一天摄入6000。新闻上说了啊，挪威队出征世界杯带了3个主厨，从本国每天啊就空运大概是300公斤的三文鱼、100公斤的奶酪、80公斤的棕奶酪，近70张嘴，一天4顿，打进决赛得做216顿饭。你不要看世界杯是足球比赛啊，但是挪威的厨子一点不比场上踢球那几个轻松，我感觉。当然了，外国人的这个饭吧，大家也有所了解，我也不具体介绍了啊，跟咱们特别不一样。我就感觉他们那个饭吧，用个词儿形容就比较原始。比较保留最初的风味，跟咱们不一样啊。他们好像做饭不咋开火，你发现了吗？我感觉那外国人可能那个气儿费啥的一个月应该是不多，我感觉。但是你看反观咱们国内，你别管说是做那个八大菜系哪个菜啊，你就是咱们国内的厨师，一个好厨师除了做饭味道好之外，真的啊，尤其是南方城市啊，你说是川渝地区，你得敢下料，对不对？你说我们吃牛油火锅吧，哎，放那么一扣扣牛油，那上哪吃那个好味道去啊？对不对？你得敢下料，这是关键步骤。他们说这也是为什么厨子最好不要自己开店的原因。哎，有朋友说了，那为什么呢？那一个饭店的精华，一个饭店的灵魂，不就在于说厨师吗？是，这句话没错。但是当一个厨师干活的时候啊，他是一个逻辑，等到他一开店当了老板之后，他又是另外一个逻辑，你能明白吗？得产销分离，听过这句话没有？他自己开店舍不得放料了，为啥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买。所以说味儿也不行，店也开不好。哎，然后呢，他只当厨子的话，他就使劲的给你在那放料啊，又不是他花钱。我这个节目你就听吧，啊，都是学问。当家了，知道柴米油盐贵了，知道需要省钱了，每个月的开销，各种开销算在一块儿，说一共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就得想办法省了。而厨子其实最知道哪里的料可以省，一省啊，味儿就不对了。涛说了，暑假第一天我就睡觉，睡到自然醒，而且手机给静音，谁电话我都不接。放暑假了嘛，暑假第二天我就找个假期工一打，暑假最后一天我就在家里数钱。哎呀，真的是久违的少年感呀。这位朋友太像9月份要开学的，真正在9月份开学的那帮人了。你肯定是有暑假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孩子也是，我觉得为什么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懂事儿啊？一到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先跟家里边要钱，你给我买手机，你给我买笔记本，你给我那个出钱去旅行，真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啊！你像我身边，真的，我同事家、我朋友家，包括我们那一代，我们自己考完了以后干什么？都很懂事儿，没有说就是非得让家里掏几万块钱，说必须得干什么的。这也是我每个暑假的生活呀。我就跟你说啊，不要看现在大家羡慕学生、羡慕老师有暑假、有寒假，你羡慕的其实不是时间，你就是羡慕他放假照样还有工资拿。我说对不对吧？
但那也是人家通过考试、通过竞聘、通过学习一步一步获得的。老师们现在一点不轻松，你不可能既不想吃学习的苦，又不想吃生活的苦，对吧？你不想吃苦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只能想一想。多少人啊，富二代说家里边那个有产业，然后林俊杰嘛，是吧？说我要不好好唱歌的话，我只能回去继承家产了。你看他那个表情，那个痛苦的呀，可能也不是假话，因为他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他希望追逐自己的梦想。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都是有舍才有得。对于普通人来讲啊，那句话真的非常的现实。你吃不了学习的苦，那你后面只能吃生活的苦了。当然了，现在很少有人说高考能彻底的改变每个人的一生，他可能会改变一会儿，但是改变不了一个人的一辈子，会对一部分人的人生有改变，起不了决定性作用了。即便说咱今年孩子们说高考不是特别理想啊，那一个人未来的可能性也是很巨大的，只要人还活着就有希望，你一定要相信。那你说什么是正确答案？除了你那个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它有唯一的一个标准答案之外，人生是没有正确答案和标准答案的。所以你得相信你认为对的那个答案，它就对，你觉得它对，它才有可能对。最近我的感慨其实还是比较多一点啊，因为昨天从上午场那个美国大满贯王曼玉输了比赛之后，我心里一直挺难过的。包括今天又跟蒯曼进行这个双打啊，赢了嘛。竞技体育真的就是这么的残酷，很多事儿没有办法。

森说了，周四特别节目是什么特别啊？我们已经放暑假了。明天你可能得上班啊，我们不是，我们马上接到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所有成年人放暑假的机会，你没有赶上。平淡如水说了，放假的话那你肯定是先休息休息呗，休息两天，然后准备好三山五岳的装备，预计也是15天，好好的游览完三山五岳，然后去昆明待他15天，再去海边青岛、威海、烟台、那个轮渡大连玩他20天左右，回来在家再休息到这个上班。真好，哎，如果说不考虑任何的这个经济这个开支的话啊，我也不想在家里待。刚才我忘了是在微信公众号上还是在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有朋友留言，我忘了是谁了，具体大概他那个意思说，我们可以放两个月的暑假，但是呢豆儿不能放，为什么呢？凭什么呢？说那个因为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也想在中午的时间听午间道。你不要忘了这两个月的暑假是谁给你的。

白雪兔说了，那个我说一个真的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真实的经历，就是我可以休5天的年假，然后我又喜提了一个9天的小长假，然后我就准备领着我的2个姑娘和我父母上哈尔滨自驾一趟。你休5天的年假，行，你有5天年假，这可以啊。然后你又喜提了9天的小长假，我问一下子啊，9减5等于4，那4天哪儿来的呢？跟谁借的？是吧？你要说，是吧？500万有了之后，你捐不捐？捐呀。但是说那个2000捐吗？2000得考虑考虑，两千是真有2000。所以我对你这9天怎么凑出来的，跟谁借的，我特别的感兴趣。不让读名，这位朋友说，常年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有没有暑假都一样，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有钱了就出去玩2天，挣不着钱就家里蹲，消费降级也能活。事实证明，只要没有高欲望，活着其实很简单。12点13分，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特别节目。假如从明天开始，所有成年人也有为期2个月的暑假时光，你打算这2个月干点啥呢？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上学那会儿最喜欢听老师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明天放假。现在的孩子们都有寒暑假，那么古代的学生有没有寒暑假呢？别说，还真有。在古代最炎热的五六月份，学校也是会给学生们放假的。古时候不叫暑假，而叫做田假。田就是农田的田，顾名思义就是让学生们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帮着干农活。到了九月份呢，天气转凉，学校还有寿衣假。所谓寿衣假，其实就是让学生们回老家去取过冬穿的衣服。如果说田假类似于暑假，那么这个寿衣假呢，也可以当作是寒假的平替。考虑到外地学生住得远，来回就得十天半个月，所以啊，学校还会特别允许住得远的学生延长假期。但是逾期未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9: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9: 哇，太划算了。
1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9: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日炎炎。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世界很吵，
3: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3: 你会发现
2: 快乐多了，就会逃跑。
5: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哎呀，12:22，每个成年人即将拥有的为期2个月的暑假，还是让它存在在我们的心里吧。而且它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里。说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啊，主要也是我向大家去求助，这个就不是想象当中的问题了，是真事儿，就还是桃的问题。你就说夏天嘛，桃是应季水果哈，咋挑呢？我妈我爸包括我哥，那挑出来那桃没有一个好吃的，没有一个，还贼贵。今天我就发了一个抖音还求助大家呢，我看也没有人帮我。真的，你就没有这种疑惑吗？那桃你就看吧啊，那长得真的是人模狗样的，嗯，挺好看的，也挺红。再不知道它那红是怎么弄出来的，按理说它成熟了之后它该甜呀，是吧？那最起码得甜吧，没有味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有那个评论区说，是不是今年水多就导致说树的问题呀？不知道啊，怎么挑桃呢？有没有朋友给支个招？今天如果说下了节目之后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可以去我抖音评论区留言，也可以私信我。有朋友还问我这几天豆是换赛道了吗？基本上都是跟吃的有关，这不是那个脾胃稍微也是好了一些。另外有些朋友不是让我就研究研究视频直播吗？啊，我也在想，你说我视频直播我说啥呀？如果都是水话的话，对吧？那就瞎聊两句，这有什么呀？这开视频直播有什么功能吗？还是说有什么想表达的吗？我觉得就每一次啊，跟听众的一个表达和分享，应该是你带着目的性的。比如说每天我们午间道这1个小时，为了让大家获取快乐啊，这1个小时我其实非常珍惜。既然领导给了我1个小时时间，我开话筒我就要珍惜。所以我也觉得那视频直播，咱得唠点啥嘛，对不对？你不能干唠吧？所以我也在想，后期啊，因为现在我也做视频号啊，视频号上可能会跟大家聊一些比赛呀、球啊，因为我最近在看乒乓球啊，在大家在这个微信的视频号上搜索“你不知豆，我知豆”就可以找到我。另外想要关注我抖音的朋友啊，就是还是向大家求助吧，也算是啊，桃怎么挑，可以去抖音上直接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啊，记得给我评论留言。就一天到晚你们总觉得说我是随便发一发跟发朋友圈似的，不是，我是真问你呢，我希望你能当个事给我办一办。

0: 这不都求大家了吗？还有朋友说，豆儿你挑出来那个烂桃不好吃的这个桃也不舍得扔的那种啊，你不是说阿姨给做的青椒炒桃吗？特别想看一看长什么样子。我妈说了，丢人不让发。我前两天不是发了一个我自己烙的饼吗？我没跟我妈说，我妈说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自己烙的饼，我跟你说啥说呀？她说丢人。她嫌我烙那个饼丢人。我还觉得我都会烙饼，相比较我的好多同事和朋友们，我都进步很多。飞虎说了，豆儿周末有时间去趟那个港南水库，那一带有采摘桃的啊，就是它有树，你直接摘这种啊，你去了你就先吃，哪棵树好吃你就摘哪棵树。为什么一大筐当中有的时候它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呢？它不是同一棵树哦。扎瑞说了，绝招就是你先尝，尝完以后不好吃就买一个。我说实话啊，在南方我真敢这么干，在北方我真不敢。我也怕挨揍。行了，今天节目咱就到这儿吧，又到那个点儿了啊。那明天周五，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你记得啊，那桃咋挑啊？我留言啊，留言。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13: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五天音乐能量补给。
15: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6: right、here.
17: 我们给你更多。
18: We give you more.
15: More. 最热门、
19: 最新鲜、
7: 最经典。
3: Classic.
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5: Join us.
2: It's time to get high.
14: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1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7: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0: 安啊，好好听哎。
1: 飞花炮，我待会出现。
2: 来自曾沛慈和维里安合作的一首《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整首歌曲无所事事的日常感用 R&B 慵懒的曲风呈现。曾沛慈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期望是以那种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和向往，邀请每个人跟着这首歌来体验每天的一期一会。我这边的天气，今天的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兰。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和曾沛慈有关，这是曾沛慈唱火的一首个人代表作，所以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是女性视角独白，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啊，是改成了男女生的对话形式，将单向的遗憾转化为了双向的情感博弈和试探。姚晓棠、王栎鑫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一百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本科集中填报志愿将于今天17点截止，尚未完成的考生请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提交。沧州市教育局昨天发布2026年中考沧州市主城区一分一档统计表，可以登录智慧沧州小程序查询。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将于7月3号开始。近日，石家庄市东环公园、文化广场、民兴广场等公园广场的大叶女贞开始绽放，成为当下不容错过的花树美景。多家造车新势力昨天交出6月份的成绩单，领跑全球交付93376台，再创月度新高。蔚来、小鹏交付超4万，小米、理想、极客超3万。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今天进行，王楚钦、孙颖莎组合3-2逆转战胜勒布伦、大藤沙月组合，晋级4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By Two 和林俊杰合作的一首《凑热闹》，这是一首充满了派对氛围的快餐式动感流行歌。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 我是阿文。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其实呢也是一张新的专辑上线。上线之后就。

已经霸榜了专辑榜、新歌榜还有飙升榜很多个榜单，那就是王俊凯的新专辑 WJK 啊。专辑名字就是王俊凯姓名的首字母大写啊 WJK。这个 WJK 呢是此刻的王俊凯，也是他正儿正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所以很多粉丝也是非常的捧场。专辑的主打歌名字叫做《偷月亮》啊，是一首英文歌 Steal the Moon， 那温柔舒缓的浪漫抒情流行，融合了迷幻流行和节奏蓝调元素。王俊凯用很干净温柔的嗓音，将那种隐忍又热烈的爱意缓缓诉说，情感递进恰到好处，松弛又高级。这首主打歌呢像一束月光，用浪漫又带着失重感的旋律开启了整张专辑的旅程。这将是王俊凯从偶像歌手向全能音乐创作人转型的标志性作品，发行之后成绩真的非常不错。一起来听一听王俊凯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偷月亮》Steal the Moon。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1: 燕之屋。扁鹊有云：“上医治未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盛夏的盛夏来自 TFBOYS， 这首歌曲承载了无数90后00后青春记忆的经典校园风夏日单曲。当时出道15年的周杰伦为平均年龄仅15岁的 TFBOYS 打造了这首歌，也是被视为华语乐坛天王级的人物对新生代偶像一次非常重要的提携，当然也是新生代偶像对于乐坛前辈的致敬。刚有说到王俊凯发行了全新的专辑，然后就霸榜了，这是他的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那今天的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 TFBOYS 三个成员。其实现在发展的侧重的方向好像已经有一些不同了，而且很明显啊。先说王源吧，王源应该算是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的最好的一个，他考上了世界的流行音乐学府伯克利音乐学院，然后在里面进修音乐，后来呢就是潜心打造自己的原创音乐，在音综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很积极。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王源最新发行的，这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这也是他主演的电影，并且也是他自己参与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主题曲，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歌曲的名字很扎眼，就是属于那种看到名字很想点进去听一下的，叫做蚱蜢跃入星空。这个意象很妙，描写的就是那种渺小生命在宇宙中的无声壮举，就像是电影当中两个微小的灵魂相遇。来听王源《蚱蜢跃入星空》。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和王源大多数的作品好像挺不一样的，听上去是有了那种电影感啊，电影的叙事感很规模庞大，然后视觉和听感上的那种空间感变得很大，但是在整首歌曲当中这人声部分啊，反倒是被削弱了一些的感觉，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要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嘛。那今天说到 TFBOYS 三个成员的各自发展，王俊凯呢是刚刚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王源是一直在立志于原创音乐，说到易烊千玺似乎是更侧重于在影视方面的发展，在电影上的成绩确实是非常亮眼，但是音乐上呢，哎，确实是隔一段时间会发布一两首那种很有惊喜的作品，是属于那种量不是很大，但是质量很高的作品，而且他很注重这种氛围感，好听，就是很有气氛，很有个人的概念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易烊千玺的粉丝非常爱的一首歌，极简编曲搭配声线的温柔温暖，营造出来一种很慵懒的暗恋朦胧感，来听易烊千玺《粉雾海》。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11分钟的简洁闭幕式上，拉丁女王夏奇拉再次向全世界舞动她的小蛮腰。似乎继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之后，全世界的球迷都很钟情这种拉美风格的快歌。2006年德国世界杯歌曲 Hips Don't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本周呢，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主持人录音版的收音机造型的小挂件，参与方式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惊喜盲盒活动专属页面，在评论区留言，就算是参与成功就有机会获得了。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来许愿，想听到哪位主持人说的什么话，说不定啊就会获得这种兔签啊兔鹿。赶快来参与吧，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

0: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王俊凯和蔡依林合作的一首《吸引力》，有的时候想想 TFBOYS 真是这个阵容啊，合作阵容强大到无敌。在15岁平均年龄的时候，周杰伦给写歌，然后长大一点之后呢，又跟蔡依林合唱，甜蜜的对唱曲。哎，清新自然的旋律，轻快的律动，默契的声线，这首歌曲呢也被誉为是糖分炸弹，长期稳居在各大平台热门的合唱榜的前列。下面要听到是王源的一首对唱作品，他在音综上的一个治愈级的舞台，被誉为是温柔与力量的时空对话。那和他一起来合作这首歌曲的是金玟岐，金玟岐作为这首歌的原唱，他的嗓音醇厚，充满故事性，铺陈出那种岁月的底色，而王源呢则以清透的薄荷音切入，诉说着少年的期许与成长。来听王源和金玟岐合作的《岁月神偷》。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易烊千玺和前辈歌手的合作了。这首歌曲是和刘德华的合作，还是笨小孩。而这首歌呢，是作为他主演的电影《奇迹笨小孩》的宣传主题曲出现，改编自刘德华1998年那首很经典的《笨小孩》。在全新的编曲下，营造出来一个新时代背景之下为生活奋斗的笨小孩精神。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驾驶证补换领可多渠道办理，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在业务栏找到驾驶证补换领进行办理。如果市民急需拿到证件，可以就近前往线下的网点现场办理，立等可取。石家庄多家公园内的荷花迎来了盛放期。长安公园的荷花主要位于西门附近的荷塘月色景观区，平安公园的荷花位于平安湖与琵琶湖，西环公园的荷花位于侨运河峰。北京时间今天的7:46，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2306不仅能够买火车票，还可以买船票。近日12306船票服务迎来全新升级，不仅新增了铁路旅客专属的联程优惠，还扩容了多条渤海湾航线。近期马来西亚的榴莲迎来了大丰收，该国市场呈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榴莲价格大幅跳水，其中猫山王的价格暴跌90%。随着美国波黑的比赛结束，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强席位到目前已经确定了10席，他们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

0: 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保定、廊坊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好啦，已经是今年的七月份了，下半年已经开启，那就祝福正在听广播的你，这之后的半年能够像是刚才莫蔚的这首《甜美生活》里面唱到的，更加懂得怎么好好的跟真实的自己相处，好好的爱自己吧。七月份了，今年的中小学绝大部分的考试都已经完成，然后孩子们的暑假开始了。因为他们而陷入到回忆当中的我们，是不是也突然觉得曾经监考老师的那句自己答自己的真的是人生真谛。14:07，这里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陶喆

0: 智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许日常的幸福就是这样的，我们守在一起，做那些细细碎碎的小事儿，过简简单单的又显得有一些重复的日子，时间就这样按部就班的过去，在一起的人，在一起的时间的数字就会越来越大，这样顺利的日子就是很多人想要过的生活了吧。刚刚这首歌 Honey Honey Honey 萧亚轩演唱并且填词的作品，那作曲你有听出来是谁吗？没错，就是王力宏。

0: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啊，我是圆圆。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哈。那大部分的学校的孩子们现在已经考完期末考试了，暑假基本上就已经开始了。孩子放假，家长更操心，那该拿什么来让孩子在假期放电不费妈呢？那今天我们请来了一款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爹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哈，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呢还得上班，没有时间陪孩子，所以说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也是之前我们在六一的时候乐商城的一个爆款盲盒，二元魂的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这个小东西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们拥有一个又智能又有趣还特别会爆梗的，还能够解放我们的爸妈的 AI 宠物盲盒。我觉得不仅仅是小朋友可以来用，我们的家长朋友哈，跟他去对话的话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很有这种陪伴性。而且呢说到这个盲盒哈，之前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在六一的时候直接是卖爆仓了，也是我们的主持人星华哈给他们家孩子在六一的时候准备的礼物。我们当时呢每次开选品会他都会跟我们分享他家孩子和这个盲盒互动的一些小小的就是这种有趣的点。那今天呢因为暑假呢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所以说呢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部分库存。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个二元魂的智能 AI 电子宠物了。一个呢是89元，它是随机单盒，因为它是盲盒嘛。那如果说大家买两个的话限时立减8块钱。当然了我们在上次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就直接整端去买6个，到手是499。包括呢星华也说买回去这款 AI 智能盲盒之后呢就好像是给自己的孩子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小伙伴好兄弟好闺蜜一样，因为孩子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觉得这个盲盒它既有这种开盲盒的快乐，同时呢因为你还可以跟他去对话嘛，又有这种智能 AI 的科技感，整个的造型呢就是那种软乎乎的毛绒的质感，造型还是挺好看的。那颜值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灵魂的啊这个好东西。市面上呢有很多的智能玩具，包括我们平时呢可能用的一些豆包啊 DeepSeek 啊这些 AI 软件，你去问他什么他就会回答什么，就是很死板的这种问答，就感觉没有什么乐趣。但是呢这个小家伙就好像是一个他自己有独立思维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自带脑洞，说话完全不按剧本走，你可以跟他闲聊，跟他碎碎念，跟他聊一些啊有的没的，他都不会是那种敷衍的套话，经常呢是语出惊人，而且呢他还会疯狂的接梗，就你每一次跟他对话都是这种随机的全新的反应，你也不会猜到他下一句会跟你说什么，就是你跟他聊天呢越聊越有新鲜感。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关键是不费妈。你想啊这孩子哈、啊、就是在家的时候呢一三天两头啊就是一会儿一个电话，或者是跟在你屁股后面哈、啊、张口闭口妈妈这个妈妈那个。那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之后呢，孩子就有了一个专属的搭子，他有很多的开心的不高兴的或者是好奇的事情都可以找这个搭子来进行分享和提问，自己就可以跟这个搭子玩上一整天。价格呢也很合适哈、啊、因为现在的商场里面如果说大家去买这种不会说话又没有任何互动的普通的糖胶盲盒应该是100块钱左右，但是呢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够陪伴你能够跟你对话的这样一个智能的盲盒价格只要89块钱，如果说买2个的话还可以再立减8元，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啊、也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也是这两年吧我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都在买都在用的 BKT 的护腰坐姿椅啊，一个坐垫儿。我身边呢有很多的同事，包括我自己也给我妈妈买了。就是大家坐上之后呢，都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堪称办公神器，它很符合。

0: 合就是人体的工程学设计，你坐上去之后呢，就感觉它很有支撑性，包裹住了你的脊椎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分散了你这个腰背呀、包括盆骨还有坐骨的压力。久坐呢，也会大幅度的缓解腰酸、腰肌劳损，就是这类的不适感。包括呢，有很多的骨科医生现在呢，也是很认可这款腰椎辅助养护的一个作用。大家呢，可以买回家之后呢，您放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家里面，我妈妈就天天靠着它、看电视，在沙发上，或者是放在这个汽车的座椅上都是可以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故宫的联名版，有灰黑、有粉紫两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价格呢是168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好东西啦。好的，圆圆。
1: 好的，心源，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沙城来逛一逛，来下单吧。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9:32，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我们的惊喜盲盒本周依旧在线上，如果说你想来得到我们的小奖品，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这两个字，都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之后就会看到帖子了，帖子上面详细介绍了本期我们的奖品，是一个小小的能够录音的卡带式的一个小挂件儿。那你也可以来留言说希望哪个主持人为你留下什么样的话，我们会带着录音给您寄送过去。那还有就是在回复这个惊喜盲盒之后呢，你还能看到一个小视频，是小朋友们回答大人的问题，一个童言童语的小视频，也非常的充满治愈力。那如果说你想要参与进来，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参与一下吧。
1: 我要你
2: 看出外出吗，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

0: 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相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有一种说法说，曾经学生党的夏天才叫夏天，而大人的七八月只能叫天很热的那些日子。你是不是也早已经从人生的那一段路，然后走到了下一段？在距离学生时代越来越远的时候，才会更加深刻地体验到那个年龄段的美好。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只有这一趟人生旅程的单程票，所以每一个当下也都是后来能够回忆起来的很珍贵的瞬间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梦中的那片海，胡夏的歌。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哒哒。
1: 蔡依林今年又获奖了哈，她获得了最佳专辑奖，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奖，这是她的第二封，很多人都说实至名归，因为这张专辑很多人都觉得值得一听。当然了，蔡依林之前的很多经典老歌也是这样，比如说刚刚的这首《爱情三十六计》，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公司给蔡依林设计了一个爱情的测试题，测试她容不容易受到爱情的计谋而坠入爱河呢？测试的结果显示哈，竟然是他超级容易因为这种套路坠入爱河。之后蔡依林也说，面对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人，他可能会更加的容易受骗，但其实陷入到了爱情的人都会有比较盲目的阶段吧。好了，时间来到了15:51呢，今天的月随心动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整点之后呢，是月动加天下。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7: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时间共同开启我们的下一档节目《悦动家天下》。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下午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陪伴您的是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经纬。希望每天的节目能够在您未来购房置业、买家装修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近期咱们节目呢说家装话题啊说的比较多，其实家装装的是什么？我一直说装修呢装的不仅仅是房子，而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10年20年甚至有可能更长时间的生活方式。因此呢家装要有前瞻性。近些年我们听到一些词，什么去客厅化、什么适老化等等等等，那这些无非就是我们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环境。今天这期节目啊，咱说点相对更温和的话题啊，但是这话题我觉得特别有共鸣，那就是为什么这家里边刚打扫完没几天，它就又乱了？不知道您家有没有这个情况？这周末的时候吭哧吭哧，好半天搞大扫除啊，窗明几净，地板锃亮啊，感觉人生都升华了，恨不得拍个照发个朋友圈要庆祝一下。可结果呢？这个周一上班，周二再一回家，推开门那个瞬间，就发现这沙发上又长满了衣服了，然后一些什么零食袋散落的像秋天的落叶一样。那一刻，是不是也曾经仰天长叹，忍不住开始怀疑人生了？你说我是不是天生就懒啊？是不是没救了？不知道您家是几天大扫除，还是说每天都收拾卫生？其实这个干净啊，从来不是靠一次突击性的打扫能够维持的。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习惯，这些小习惯呢，在悄悄地发挥它的作用。不信您观察一下，那些个家里边啊，您去了之后永远干干净净的人，您可能觉得他们每天是不是得花很长时间去打扫卫生？真不一定，而更大的可能是人家养成了几个不起眼的一些小习惯啊，有些习惯呢就是顺手的事儿，不费力气，就跟咱每天洗脸刷牙一样的自然。好习惯再加上我们装修时候设计的一个好的布局，这个才是永远不乱的真正的密码。先来说头一个习惯，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习惯，5秒归位法啊，别让您家东西啊当流浪汉啊。有朋友说怎么个意思啊，怎么流浪了啊？比如说哈，有的家庭可能有些朋友听了之后感觉还挺有共鸣的啊，家里边茶几上那把剪刀可能是昨天拿了快递之后啊拆快递用的，用完之后呢顺手就放那儿了，结果今天呢它还在那儿。然后再有可能玄关那个地方那串钥匙是前天回家之后随手一丢放那儿的，今天早晨出门呢又找了几分钟， 再有什么呢，比如说家里遥控器，看完电视呢往沙发缝里一塞，也可能它自己就掉那儿去了，然后下次再用的时候啊又翻了半天。那这些东西您仔细回想一下，好像在家里边就是居无定所，那今天在这儿，明天可能在那儿，那不就跟是流浪汉一样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就是总是想着，嗨，等会儿再收吧，然后随手就放那儿了。等会儿这个理念就是家里边变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万恶之源。为啥这么说呢？您看啊，咱等会儿再收，那翻译过来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现在我也不想动，懒得动，这以后再说吧，对吧？而这个以后啊，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回来。一个等会儿，这剪刀呢可能在茶几上待了好几天，那再一个等会儿，这茶几上可能又加了指甲刀啊，充电器，眼镜布啊，还可能会有拆了一半的信封啊，喝完没刷的杯子。等您终于想收拾的时候，就发现哟，怎么家里边这么乱啊，需要整理的东西怎么就这么多，好像一座大山一样。那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感觉我还有动力吗？没动力了。于是破罐子破摔，越来越乱，直到下个大扫除的日子啊，再来一次断舍离加深度清洁的苦情大戏。所以您看，这一点小习惯啊挺重要的，那就是甭管家里边什么东西什么物件，万物都得有个固定的工位，用完之后呢立马几秒钟啊，我给它放回原处。就好比是咱下班必须得回家一样啊，东西啊也得回家。这剪刀呢可能是家里抽屉左边那个格子啊，遥控器的家可能是电视柜右边那个小框，钥匙的家可能是玄关那个托盘。总而言之啊，把这些东西呢都各归各家，让每样东西啊在家里边有它的户口，有它的住址。那这事儿复杂吗？其实一点都不复杂。这个五秒归位法其实核心的精髓就是做完一件事之后顺手把东西啊给放回去，别让它在您手里边多停留那个五秒钟啊。您别小看就这五秒，每件东西多花这五秒，那一天下来也就多一两分钟的事儿，但是您省下来的是什么呢？可能周末我大扫除的时候几个小时的崩溃就不需要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习惯养成了，你会发现家里边好多了呀啊，也不会说过两天之后就跟这个被盗现场似的，家里边不会再那么的凌乱啊。家里边整洁之后，对应的我们的心情就永远在线啊，没有那个烦躁崩溃的时候了。每天下班之后你

回家，推开门看到的依然是那个整整齐齐的家。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它比很多事情都要治愈？这是今天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聊到一个让家里边保持整洁的一个小习惯——五秒归位法啊。核心的就是啥物件啊，固定在哪儿就在哪儿。你要说到这儿，其实，在以前节目里，我们说到这个家装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家庭虽然收纳做的很多啊，柜子做的不少，但依然会凌乱。很多柜子呢，常年还会用不到，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物件都有它应该在那个位置，自己习惯放在那个位置，而是下一次再找的时候就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固定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其实对我们未来的这两年特别流行的那个词儿去家务化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步。而没有归位习惯的人啊，你打再多的柜子啊，哪怕买再多的这个收纳的物品，这东西呢可能还是会过一段时间就摆在了外边。而养成这个习惯的人，哪怕只是一个抽屉，他也能把东西啊收拾得明明白白啊。你看今儿周四了，如果说您家里边啊也属于这种情况，过几天呢我就得大扫除，好些东西就乱得不得了啊。到周六日的时候，正好咱这次大扫除之后，把这个习惯呢逐渐的给他养成，我相信我们心目当中那个梦想的家，那个整洁的家，哎呀，很快就会来到您身边了。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梦的光点》。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
10: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1: 下午的4:15，欢迎您继续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在收听节目？广播、车载广播，其实在家里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来选择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说我们今天这个说这个话题，说太对了，感觉就在说我一样哈。隔两天我们家就特别乱，每个星期只能来一次大扫除。这个家里的卫生啊，我觉得有几个词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这两年我们说到的去家务化的设计，哎，设计好之后你的家务活真的会减轻非常多。另外一个，刚才说到这点，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什么东西啊，用完归位。其实这个事儿我们来想想，幼儿园老师都会教我们这个事儿，都会跟孩子说，孩子们，这个玩具你玩完之后要放回哪里呢？放回原处。好习惯逐渐的养成。咱再来说第二个习惯，关于家里的垃圾啊，还有我们这个一些衣服不要过夜。这两样东西啊，是家里的视觉污染的头号杀手。为啥这么说呢？咱们拆开来说啊。先说垃圾，你看每天看见这个厨房台面上，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果皮儿、零食袋、外卖盒啊，就会想起一句话：乱全是一点点攒出来的。您想是不是这理儿？就是一张糖纸没扔，一个快递袋啊没收，一个空瓶子没有丢，然后过几天之后啊，你就会发现他们好像长了腿似的啊，呼朋引伴的就聚成一堆了，越来越多。然后您看这一堆之后啊，心里琢磨：嗨，算了，明儿再收吧，咱等大扫除吧。结果明儿又加了一部分，最后就跟座小山似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哎呀，算了，这么多东西，彻底不想动了。破窗效应哈，在家务事这个事儿上体现的那是淋漓尽致啊。一个空瓶子躺地上，您觉得还没什么，两个也还好，三个算了不管了啊。等地上5-6个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秩序感丝毫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家里边这些生活垃圾啊，随手

别搁在台面上啊，拆完快递包装也直接进垃圾桶，别搁地上啊，外卖吃完一样立马给它收掉，而这垃圾啊及时的清理。我们再来说一个属于进阶操作，垃圾袋七八分满啊，咱就给它拎走，别等着塞到满了啊，塞太满之后一提垃圾破了，哎呀垃圾袋破了，那个画面啊是吧，我觉得没人想看。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厨余垃圾，尤其现在天热了啊，到夏天了，你这没扔的话第二天那个味道啊是吧，小飞虫小飞虫在家里边都开始开 party 了，你想大夏天的是吧，一些什么果皮生菜的在厨房过夜，那第二天那个酸臭味啊起床之后你就能闻见啊，所以呢这厨余垃圾最好当天清理，别心疼那个垃圾袋。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从网上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哎，我觉得这个习惯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垃圾桶这垃圾袋啊咱多套几个啊，这样呢每次一拎就走，然后新的垃圾袋啊已经在桶里等着了，不用说你满屋子去翻找垃圾袋。那些把垃圾袋藏得特别深的朋友，是不是每次我都得去哎去找这个换的垃圾袋都得花点时间，那你套好了这个拎走，然后下边还有一个干净垃圾袋是吧，这样是不是就特别省事了。当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要是也有什么生活小妙招，哎，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我觉得这些小妙招啊，虽然事儿不大，但是真的能给我们的生活质量带来一些改观。生活质量改观了，家里边整洁了，你整个心情也会不一样。那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衣服。哎呦，这个事儿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属于一个让人头疼的事儿。这沙发长衣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网上这话题炒的就挺火，挺火的哈、啊。沙发上长衣服，什么跑步机上长衣服，就是好多地儿都会长衣服。有朋友说这属于咱当代家庭的一个自然灾害哈、啊，没有之一。你回忆一下这个场景，下班回家之后累了一天了啊，外套一脱顺手往沙发上那么一甩，包往旁边一扔，好了，沙发正式的就沦为了什么呢，临时衣架啊。第二天呢又甩一件啊，然后到第三天又来一件，一周之后你发现这沙发上衣服长得挺多，但是您想坐的地方发现，哎呦我沙发上怎么都没地儿坐了，没位置了，全是衣服。而且这个事儿啊还会有连锁反应，沙发上堆了衣服啊，您就不想在客厅待了啊，直接就回卧室床上就躺那儿了、啊、卧室床上又堆满了衣服之后，整个家就感觉似乎沦陷了啊，都被衣服给占领了。不知道您家有没有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习惯啊，那这个事儿怎么破，三个分类搞定。首先来说，脏衣服直接放脏衣篓，要么放洗衣机啊，干净的挂回衣柜。那穿过一次的，就是咱现在说这个，暂时还不需要洗，也不想洗。次净衣单独要准备一个次净衣的区域。哎，这其实也是，之前节目咱们说到的一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次净衣要留个地方啊，比如说这个您现在已经装完了啊，门后边安排挂钩也可以实现这个事儿，或者买个落地衣架，现在网上好些，哎，挺漂亮的这种也不错啊，专门挂那些明天还要穿的衣服，毛衣啊、外套啊、牛仔裤啊，这种穿了一次还不太想洗的，哎，挂起来通风，下次穿的时候呢，也不用从这衣服山里头去刨了。千万别让沙发和椅子变成你的临时衣架，包括咱这跑步机啊，这里头咱画个重点啊。沙发一旦长满衣服之后啊，你就再也坐不下去了，而且衣服堆在那儿，灰尘落上去

花的值啊，衣服不过夜，这家才像个家。人这个光亮如新的家的时候，每个人这个幸福感油然而生啊，尤其是这个刚搬新家之后，随着这个习惯的养成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装修钱我花的值。但是如果说您装完之后家里边还是那么乱的时候，你永远觉得，哎呀，我这家是不是就这样了？千万不要怀疑自己啊！把这些小习惯养成之后，你要的幸福就回来了。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料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上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说到怎么着让咱家里边保持干净整洁的一些小方法，跟装修有关的事儿。刚才呢说到了两个习惯啊，首先来说头一个习惯就是5秒归位法啊，家里这些物件啊，什么遥控器啊，我们常用这些物件，用完之后放回原处啊，别让它去当流浪汉。另外一个，家里垃圾每天清啊，衣服绝不过夜。再来分享家里边保持整洁干净的第三个小习惯，早起1分钟加睡前5分钟魔法复位术。哎，这一招啊真的是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而且立竿见影。啥意思呢？我们来具体说说啊。早晨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啊，除了咱日常的这些之外，花那么1分钟把被子铺平，枕头摆好，哎，就这1分钟，也不需要说你必须叠豆腐块啊，没必要，铺平就好，卧室里瞬间清爽了。有朋友说，嗨，这我家也没人串门是吧？这形式主义，这是老一辈的习惯啊。我跟你说，这1分钟啊，它有一个心理作用啊，啥意思呢？这1分钟有啥作用啊？哎，这1分钟啊，就是给您潜意识里传递了一个信号，什么信号？这信号就是说，新的一天了啊，要从有序开始。您别小看这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如果说起床之后被子一掀就走，整个卧室乱糟糟的，你出门的时候潜意识里带着那么一份无序。如果说被子铺平了，枕头摆正了，走出卧室的时候心里边是有序的，这个差别影响了你一天的状态。您看，您试想一下这两个画面啊。首先头一个画面，早晨起来之后，哎，被子一掀就走了，晚上回来之后这卧室啊，哎呦，惨不忍睹是吧？被子揉成一团，枕头掉在地上，这睡衣乱七八糟的扔在床尾，你一推门，这个画面是不是就让您这个心情不会太好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画面呢，早晨起来之后我花那么1分钟，哎，把被子铺平，枕头摆正，然后晚上呢回来之后卧室整整齐齐的，灯光那么一打，温馨又舒适啊，显而易见，哪个更治愈？答案不言而喻。而且呢，有人说啊，从这个心理学上来说，一个整齐的卧室会带给您一整天的行为都是更有条理的。啊，被子叠了，您就不忍心把衣服乱扔了；衣服挂好了，您就不忍心把垃圾乱丢了。这个叫破窗效应的反面，就是一扇干净完好的窗户啊，没人会去砸的，一个整齐有序的家，您自己都不舍得弄乱的，这就是秩序感的传染力啊！就比如说我们去到了一个干净整洁的场合，您不会再去乱扔垃圾怎么样？如果你去这地儿垃圾满地，可能你自己不自觉的垃圾就这么扔了。这是早起1分钟啊，再来说睡前5分钟，晚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那么5分钟把客厅呢给它归零啊。怎么归零呢？茶几上的一些物件啊，该回哪儿回哪儿，清空。抱枕呢给它拍松，遥控器摆整齐，被子收走，沙发上搭的毯子叠好之后，哎，放在应有的位置。地毯上的小东西呢也捡起来放回原位，还有咱们餐桌上的水杯啊、杂志啊、零食袋啊，都给它清理干净。确实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因为您如果说每天这么做的话，也没那么乱。就这几分钟不多啊，刷一会儿手机的时间也不止这几分钟吧啊，然后我们再去洗漱啊休息。那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之后，迎接您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客厅。早上起来之后倒杯水，沙发上一坐，阳光照进来，茶几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杯冒着热气的水，这种舒爽的感觉是不是比喝咖啡还提神呢？

我想这是给第二天的自己留的一份礼物。您想想，每天晚上这几分钟就能让您第二天拥有一个治愈的早晨，这买卖是不是挺划算的？很多朋友是晚上刷手机，一刷半个小时，一刷一两个小时，刷完之后觉得空虚、焦虑，脑袋嗡嗡的。那您把这几分钟拿出来做这件事，换来的是一整天的好心情，这个投资回报率呢是高得吓人呢。这就是第二天给自己的最好的宠爱。再来说第四个习惯，别攒。比如说生活垃圾，你等塞满了才倒啊，贴身的衣服袜子也攒着啊，等攒一堆之后再去洗。这事儿想想细想啊，是不是不太好啊？第五个习惯，定期的断舍离啊，不是说让您乱扔东西，而是把您的家当成公司一样去经营，讲究一进一出。每次买了新衣服，那我淘汰一件旧的，经常问自己，这东西它配占着我这上万一平的房子吗？我们来算算这笔账，一平房子，这个可能花了1万，可能花了好几万。你用来堆那些几年没碰过的物件，一个占地0.1平米的旧纸箱，放了几年没用过，相当于占用了多少价值，而且还制造了视觉的拥堵和心理的负担。关于断舍离这事儿，其实大伙儿呢都明白，这事儿以前节目里咱们也说过，这个小方法定期的清理，你会发现不仅屋子亮堂了，心里边也亮堂了。这屋子塞满之后啊，那心里就会堵。养成好习惯，您家也可以干净整洁，一定可以。张信哲。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4: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4: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8533-3599。
7: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今儿啊，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怎么着让咱家里边保持干净整洁。好，首先来说一个基础的装修的时候我们做好收纳，第二个就是习惯的养成小细节啊。我们说到了头一个小细节，每天用这5秒钟的时间，别让家里东西当流浪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儿啊，还给它放回什么地儿。第二个，这垃圾不过夜，衣服同样也如此啊，有一个好的位置。另外说到每天早晨花那么1分钟把这个被褥、床上的用品摆齐啊，睡前5分钟呢把客厅收拾一下。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些习惯什么归位啊，不过夜啊，啊早晚复位，不攒东西，断舍离，说到底之后啊，都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您家这个空间布局得支持您这些习惯。如果说咱在装房子的时候，设计的时候就没有留下顺手的储存的位置，这归位就会变成一件特别费劲儿的事儿。而所有需要费劲儿去坚持的习惯，基本上你会发现它是坚持不下来的。这不是说您意志力不坚定，不是您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所以节目最后呢，再跟大家说几个设计层面的小设计。头一个，客厅留白。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啊，这客厅恨不得把这所有功能啊都给它塞满，比如说电视墙啊，做满造型。2米8的大沙发，1米2的大茶几，边柜角机满满当当，感觉很充实。但是住进去之后，你才发现客厅最缺的呀，不是这些柜子，而是能让人放松的空间。比如说，这家里有孩子的，想在地毯上玩一会儿，发现没那么大地儿，连走路都侧身了。与其把所有边角都塞满，不如留那么一个空的区域。比如说，咱电视墙算矮一点。家具呢选薄一点，中间的通道呢留宽一点，你会发现那个空才是家里最奢侈的部分。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孩子坐在地毯上玩的积木，大人端着咖啡杯绕一圈都碰不到棱角，这种松弛感比很多造型要值钱吧。而且呢，客厅留白了之后，这归位才方便，东西少了，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放回去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这东西太满了，你塞都塞不进去，还怎么去归位呢？不管大房子小房子，这个原则我觉得都挺需要的，客厅留白。另外一个餐厨一体的核心是动线要顺手。早上7点半热牛奶烤面包的时候，手里拿着杯子案板，动作一气呵成，不需要来回走动，这就是好的设计。如果您家每天这个炒菜爆炒，那就要提前想好开放式厨房的油烟问题怎么解决，集成灶够不够用。如果说长辈习惯把这个锅碗都摊在台面上，那么再干净的设计也会留下生活的痕迹。另外呢，嵌入式的冰箱加高柜加电器的整合，比普通成品方案可是要贵上不少，值不值得我们来为整洁买单。动线顺了之后，顺手归位才能够做得到。另外一个经常会堆满东西的地方，餐桌啊，餐桌算是咱们家第二客厅。小户型里这餐桌承担的功能啊，远远不止吃饭，什么喝茶、办公、孩子写作业、招待客人，可能全在这张桌子上了。所以餐桌旁边最好预留一下收纳的空间，比如说壁龛、边柜啊，都可以用来放什么茶盘、杯子、书本、纸巾、充电器。这样呢，你吃完饭收拾的时候，桌子能立马恢复清爽，我们收拾的时候也会很快。再有卧室的空间，卧室空间呢，其实比功能重要。卧室里最忌讳的就是啥功能都想塞，比如说床、衣柜、书桌、梳妆台啊，斗柜我全想挤在这儿。最后早晨起来之后啊，你发现满满当当下床都费劲儿了，扫地机器人进去之后就被卡住了。卧室的核心理念、核心功能是休息，其他的都是辅助。所以床边呢，预留好足够空间的通道，坐下、起立、拉椅子都不觉得挤。这个呢，比多放一组柜子来的重要。那书桌呢，可以和吊柜结合，白天用来学习工作，晚上收一收也不会乱。现在很多家庭，尤其小户型家

是一个情感的缓冲曲啊，一进门感觉就决定了我们回家的心情。全敞开吧，那鞋子快递全暴露了，乱七八糟的。全关死吧，采光通风又受影响，半通透的隔断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好。进门呢有落脚地方，钥匙、香薰、包啊，随手放都可以。好的玄关设计啊，其实可能相比于其他区域来说，我觉得更重要。别看这个地儿不大，但是它更需要设计师拿出一定的功力、一定的时间放在这上面。那最后再说说审美，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说简约啊，朴素一点，久住不腻。有时候做太多的造型啊，太多的一些设计进去之后呢，时间长了会有审美疲劳，而相对朴素一点儿，可能对我们来说更是能够待得住的这种踏实的感觉。好，看看时间啊，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说到家里边怎么样去保持干净整洁啊。节目最后也说到了一些小设计，希望能给您在未来装房子的时候带来那么一些启迪，带来那么一丝的灵感和帮助。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幸福的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陪伴各位的是一路畅听。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是538分。
3: 邯郸、定州两地近日调整医保缴费基数，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邯郸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75525.15元，定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69188.66元。
2: 近日，第十三届北京亦庄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大会举办。本次大会是同期举办的配套展览，汇集了39家生物医药上下游企业。
3: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昨天介绍了2026年1到5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2026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中指研究院昨天发布6月百城房价数据，数据显示6月百城新建住宅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均价为每平方米17184元，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2%。
3: 最近抱着冬瓜睡觉成为了网上热议的解暑妙招。据悉，冬瓜含水量高达95%以上，就像一只天然水枕，接触皮肤时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热量，带来清凉感，所以有夏夜抱瓜眠的说法。
2: 未来3天，我省北部地区是多雷雨，受暖气团的影响，3号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正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下载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在 APP 当中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上次的时候，我记得凯莉出现的时候穿了一件衣服和四达贼像，是一件亮
3: 桃红色。
2: 桃红色，
3: 哎，对。
2: 今天说实话，你坐在这儿，我也感觉特别像四达。
3: Why？ 展开说说。
2: 这件衣服的颜色好像四达也有一件。
3: 啊。
2: 就是今天在办公室里，你俩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俩穿的是情侣装。你还记得他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
3: 他穿的那个不是衬衫，他那个没扣。
2: 对，
3: 是吧？
2: 你这有扣
3: 啊？
2: 是，你要说细节的话，
3: 老师很细节了啊。
2: 而且今天你是剪了个头发帘吗？还是贴的？
3: 那不然像假发吗？
2: 啊，应该不是那个发片那种。你别说，还真是和平时的你不太
3: 一样。真头发啊，真头发，大家来直播间看看就行了。
2: 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啊。确实，刚才资讯当中也提到了，最近这气温比较高，挺热的，尤其晚上，现在在外边也有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的感觉了。以前都是下班时间，你把这窗户落下来，还能吹吹晚风，
3: 是
2: 觉得挺清凉的。但是现在就感觉晚上也必须得把空调打开了啊。但是好像天气越热， 大家这个看球的热情才越高、
3: 嗯、
2: 晚上的时候看看比赛，包括现在很多比赛也是会在早晨
3: 上午的时间，
2: 对、
3: 嗯、
2: 你不管在各个平台上社交平台上都能看到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消息、
3: 嗯
2: 很火的一位球星哈兰德，
3: 嗯，
2: 很多朋友最近也非常关注，
3: 是
2: 最近有关于哈兰德说他的食谱上了热搜，社交媒体上甚至说有网友开始照着哈兰德的食谱来模仿和挑战。
3: 嗯，所以哈兰德的话，大家如果这个看到热搜的话，知道他是挪威队的一位球员哈。
2: 对，
3: 说挪威队呢来参加世界杯是带了3名主厨，
2: 嗯，
3: 本来而且呢是从本国去运去了当地的一些食材，就为了确保说队上的球员能够保持原有的饮食习惯，不会因为就饮食发生变化、
2: 嗯、
3: 可能会影响到球员的一些状态。
2: 对，
3: 说这哈兰德呢身高有1.95米，体重有94公斤、
2: 啊、
3: 在这个球场上大家也能看到他有非常惊人的爆发力还有续航能力。
2: 嗯，
3: 说有这样一部纪录片叫哈兰德重大决定，这是2022年的时候一部纪录片。
2: 嗯，
3: 这哈兰德呢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就透露了说自己的每日食谱，他会生吃一些东西，
2: 嗯，
3: 生吃牛心牛肝等动物内脏，然后再搭配生牛奶食用、
2: 哦、
3: 并将其称为魔法药水。
2: 说他的每天要补充6000卡路里的热量、因此从一个瘦弱的小伙变成了一台发狂的机器。
3: 嗯，
2: 而且他特别喜欢挪威三文鱼，甚至成为挪威三文鱼的官方代言人。
3: 嗯，
2: 很多网友说这些热量想都不敢想，说一天吃的够我一个礼拜吃的。
3: 哎，我觉得你是正常人，他一天要补充2000卡，我觉得已经算
2: 是
3: 比较多了 吧
2: 就很多很多了。 嗯还有人说这饭量太猛了，我一天吃它1/10都感觉撑得慌、
3: 甚至有人去模仿挑战了，就是挑战哈兰德一天的饮食、
2: 嗯、
3: 吃够这6000大卡。
2: 哦，我的天，
3: 说普通人一天能承受得住吗？
2: 一天六千大卡、
3: 嗯、
2: 刚才跟大家举的这个概念就是一天普通人的话2000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是吧、
3: 嗯、
2: 说普通人能否照搬这个食谱呢，医生有提醒说一般啊职业足球运动员每日的平均能量摄入大约是3000到4500，六千大卡是显著高于常规水平，但是哈兰德因为身体确实非常健壮，体脂率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
3: 嗯、
2: 表明他的摄入和消耗基本上是平衡的，说白了人家吃进去的多，同时消耗的卡路里也会非常多。
3: 是，而且他的食材选择、
2: 嗯、
3: 我们刚刚也说他会生吃一些牛心牛肝什么的。
2: 对，
3: 所以牛心的话它是里面有那个辅酶 Q10 的、
2: 嗯、
3: 是可以就是对心脏是比较好的，包括这个代谢哈、
2: 啊、
3: 还有牛肝的话它里面是有铁和维生素 B12、
2: 啊、
3: 有助于这个氧的运输还有红细胞的生成、
2: 嗯、
3: 包括他还特别喜欢吃那个三文鱼、
2: 嗯、
3: 三文鱼里面是有这个 Omega3 脂肪酸、
2: 嗯、
3: 它有抗炎的作用，尤其适用于就是运动员他这种高强度训练之后恢复，他吃这些东西对他是非常有益处的。
2: 对，
3: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吧，这种饮食模式你要放在普通人身上来说的话，除了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6000卡热量可能会有点摄于就是摄入的话会过多的话
2: 多、嗯、
3: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他这个吃动物肝脏啊这些特别富含维生素 A， 如果说长期大量食用的话也会可能有这种中毒的风险。
2: 对、另外还有就刚刚提到生牛奶、
3: 嗯、
2: 是吧，他这个安全性同样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没有经过80消毒的生牛奶很有可能是含有致病菌的。
3: 嗯，
2: 而且也说到哈兰德的6000大卡这个饮食，他是职业运动员在专业营养团队持续监测下，
3: 嗯，
2: 基于他的个人的身高体重啊位置特点啊训练负荷呀、啊、代谢水平啊来做的这样的规划，是极个别的案例，普通人还是不要模仿，
3: 异于常人，不太适合我们大多数人啊。
2: 其实之前网上很多那种照着明星的食谱去吃的、照搬的，但是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些减肥食谱。
3: 对，
2: 是吧，比如说前段时间流行的秦昊减肥法，
3: 嗯，
2: 短期里边急速减脂，
3: 嗯，
2: 还有关晓彤的同款，
3: 哎，这个我试过，
2: 哎，我也
3: 试过彩椒碗，
2: 我试过他的那个鸡胸肉三明治，
3: 嗯，
2: 我试过还挺好吃的，
3: 那个彩椒碗我觉得也挺好吃的，但是当时也说就是这个彩椒如果说你没有清洗干净的话也会可能有这个寄生虫 啊什么这些风险啊。
2: 对、我之前有段时间16+8减肥的时候，
3: 嗯，
2: 中午的时候我就是照着关晓彤的那个鸡胸肉三明治去吃、就把鸡胸肉煎一下，
3: 嗯，
2: 然后裹上生菜，
3: 嗯，
2: 西红柿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一些蔬菜吧，给它夹起来做成三明治吃、
3: 那段时间你一定瘦了不少吧？
2: 真的真的有用、而且好吃，
3: 就是一听就是很健康的饭，
2: 对，
3: 很干净的饭、
2: 就是、很少有这种我吃过的又健康又好吃的、
3: 少油少盐，
2: 对，
3: 嗯，
2: 大家有没有吃过一些就是跟着网上的一些食谱吃，或者说一些明星的食谱、嗯、食谱吃，别管是为了减肥，还是说
3: 为了过嘴瘾，
2: 过了过嘴瘾，
3: 好吃的，
2: 都可以来说说。嗯、你有还照顾谁的这种吃法吃过吗？
3: 其他倒没有，因为我没有减肥的需求。但是有些你看，就是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彩椒碗，我是跟风吃了一下，我觉得确实也挺好吃、嗯，而且就是那个东西拍出来也很好看。
2: 明白了，主要为了拍。
3: 哎。
2: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同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这首歌是来自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你要说跟着网上的食谱吃，大多数人可能是因为了减肥，学某一道菜。我有一段时间就会跟着网上每一天做不一样的汤，就是什么今天是，什么什么金针菇冬瓜，
1: 这都是那种减脂汤是吧？
0: 啊，对对对对。但是你别说，跟着网上做的，人家的这个味儿还挺好吃的。
1: 对。
0: 但是好吃了之后，我记得有一次做那个汤做多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切一些食材，西红柿啊，或者是这个什么金针菇啊，什么木耳啊，冬瓜呀，好多东西其实你只需要放一点点就够了。这样的话，他做一锅汤刚好够吃。但是你每一个都，
1: 你感觉这个味儿挺好，那我再加点我喜欢吃的料吧，这个也加点，那个也加点，
0: 对，
1: 又吃多了。
0: 还有就是你单独的，你比如冬瓜加的有点多，这个什么西兰花多放了一点，你最后做出来一大锅汤，你觉得浪费，
1: 是，
0: 所以就苦苦吃，结果减脂餐照样吃得很撑，每一顿都，你往往最后的效果呢，这也不太好。
1: 但是你吃高兴了呀。这也算达到一个目的吧，
0: 但上秤不高兴啊。我之前还试过芹菜汁儿，就是我有段时间我还出了视频，
1: 对，我记得你拍视频了，
0: 对，芹菜汁儿，就是我也是跟着网上吃的，但是也确实有用，就是我，
1: 但是现在应该没有再坚持了吧？
0: 没有，
1: 就我都能想象到那个有多难喝。
0: 对，我之前我就是把那个芹菜汁儿，我还会带单位来喝，中午的时候就不去食堂，或者去食堂只吃一点菜，然后把那个芹菜汁儿喝了。就还挺有用的，确实一段时间很掉秤，但是呢，你不要
1: 总在，确实有点难以下咽。
0: 对，另外你这个下咽其实对我来说还好，主要难点在于你得做好防晒，因为一般这种东西，这种植物性的饮品，蔬菜含量很多，有很多的这种某一个物质，它就很容易合成黑色素。
1: 那你这个的话其实更适合放在晚上喝，就跟你那个吃那个柠檬片儿，喝柠檬水美白一样，是吧？
0: 对，
1: 你这种容易见光就容易变黑的什么香菜芹菜，还是尽量放到晚上吃啊，如果怕黑的朋友的话。
0: 对，大家来说说，你有没有跟着网上那些食谱吃过什么？梅里他说，我平时感觉自己肉蛋奶摄入不太够，全是碳水多，所以开始关注健身和饮食之后，会特别的注意补充蛋白质的摄入。
1: 还有朋友说了，说句扎心的，就是如果说你每天炸鸡、薯条、啤酒、汉堡、可乐、奶茶、零食啊，你这些都吃的话，其实达到6000卡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真的要每天这样吃的话，肯定得长胖。
0: 对，之前其实我们之前聊过一个话题，说的是如果让你减肥的话，你是更愿意让自己正常吃多运动，还是说不运动但是少吃一点？我就会选择那种运动但是我可以正常吃的，就是不能亏待自己的嘴。
1: 对呀，
0: 但是因为你白天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比较理性，但是晚上你饿的时候真的就想吃点好吃的。早晨水果沙拉，中午蔬菜沙拉，晚上把小鸡沙拉，
1: 再来点小，
0: 给小牛也沙拉，都沙拉。大家来说说吧，你有跟着网上学过什么这种食谱，或者跟着明星的这种食谱来吃过吗？当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时间来抽奖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瘦瘦的。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7: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跟着网上的食谱有没有做过一些菜，或者说跟着明星的食谱吃过，快乐在微信后台他说到，凯莉子晨晚上好，我的食谱呢基本上是和 C 罗学的，哇哦，他说早晨两个水煮蛋，一杯牛奶燕麦片，午餐是西兰花炒鸡胸肉，半碗糙米饭，晚上是虾肉和鱼肉，红肉很少吃，体重常年保持在55公斤，身高1.6米，哇，那你很厉害啊，
7: 哦，他很自然。

0: 绿，
1: 非常自律。
0: 哎，他就描述，我就感觉这些东西就吃得很干净。
1: 对，哎，但是我想问啊，就是一般家里边，你像咱们普通人来说的话，一般都是一家子一块吃嘛。
0: 对，你这样
1: 很少那种
0: 会不会跟家人吃不到一块去啊？
1: 对啊，还是说基本上就是自己管自己的饭就 OK 了呢？

0: 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后来就变成减肥食谱了。
0: 哎，我有时候也会，就比如说这段时间特别有，就是想研究新菜的一些兴趣，
1: 对，
0: 然后可能就会在网上各种翻食谱，就觉得每天哎做饭也是特别高兴的事儿，学点新菜哈。
1: 尤其是你做完之后味道还很好，
0: 尤其是就是拍出来很出片的时候。
1: 啊，你是这种时候
0: 啊？对，
1: 我是就是家人吃的很香，你看他们吃的很香，就很有成就感。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你跟着网上有没有学过一些什么菜谱，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呢要听凯莉唱歌了，马上和你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0: 是的，咱们演唱会现场啊，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会空出一句等大家来接龙，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1: 补上这句歌词发送语音过来，还是那句话，最好先把这个车里蓝牙先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啊。
0: 咱伴奏里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伴唱，一会儿给它拉低一点，让大家来发挥一下，好吧？
1: 好的，
0: Ready?

0: 今天这个难度确实对大家来说比较简单，哎，不都是比较非常简单？
1: 是啊。
0: 来吧，听一下小薇发过来语音。
2: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无比畅快。
0: 哎呀，依然稳定发挥。
1: 是。这是大橙子什么？大橙子什么时候办演唱会？就是小薇必须得拉到现场啊！就是那个坐内场票，就是第一排那种。
0: 直接上台。听一下这胖孙发过来的语音啊。
3: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1: 这是胖森啊，这空白格是吗？
0: 对。的确，今天这个难度不大，对大家来说啊，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车里边好好的放松一下。因为本身你看，昨天其实如果说唱这首歌的话，会更契合。
1: 哦。Why？
0: 因为昨天是七月份的第一天，今天是。
1: 那我今天应该唱第二天你不存在，第二天第二次呼吸畅快。
0: 来吧，各位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发来您的唱段啊，发送语音过来，来听到孙燕姿第一。

0: 古人
1: 太
2: 空
1: 了
2: 吧。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

0: 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承德、唐山、秦皇岛和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和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14到20度，其他地区是在21到28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30到40度，晴转多云，这气温还是挺高的哈。
0: 是，最近大家这个家里的空调也都是长时间待机了。说到空调频繁开关和一直开着，哪种更省电呢？跟大家说说。说有一项对比实验显示，工作人员在相同的制冷模式下，将两台空调均设为26度，分别是置于两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空调长时间运行，另一个是采用打开、关闭、再打开这样的循环模式，每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实验半小时。结果显示说，两种模式的耗电量都是0.24度，但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计运行时间只是连续运行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啊，不光不省电，反而是造成了更多的能耗。实验人员解释啊，说空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如果频繁启动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这种操作方式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影响。也就是说啊，有事儿需要短暂离开房间，如果是1个小时以内，您可以不关空调，离开之前可以把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既省电还能够保持凉爽。
1: 这7、8月份本来就是应该全年当中最费电的几个月份了，
0: 对，
1: 包括这个7、8月还费什么呢？子辰老师，
0: 7、8月
1: 费什么？
0: 费娃不费妈，
1: 费爸妈对吧？
0: 费爸妈，
1: 对，因为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呢，家长这个时候肯定要多花一些时间陪孩子。那拿什么能让在这个孩子们在假期当中尽情的放电，就不费咱们爸妈呢？因为假期的话，孩子放假，咱爸爸妈妈还得上班是吧？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就是我们乐商城的这个爆款的盲盒，2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就是可以让每个小朋友都拥有一个非常智能、非常有趣、有料的，同时还能解放爸爸妈妈的 AI 宠物盲盒。
0: 是的，
1: 它是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你有它的陪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对。这个2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呢，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卖爆仓过了。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也是主持人星娃给孩子准备的礼物。今天呢，正好这暑假拉开帷幕嘛，我们继续来补上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价格依旧是随机单盒89块钱，第二个立减8块钱。如果说整个6个端了的话，到手是499。星娃说买回去这款 AI 盲盒，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家孩子找了个二胎啊，因为孩子太喜欢了。说这款盲盒呢，既有开盲盒的快乐，也有智能 AI 的科技，软乎乎的质感，造型也很漂亮很萌，摆着呀挂着呀都好看，颜值不是重要的，关键是这款盲盒它有自己的灵魂哦。市面上的智能玩具，包括平时我们用的 AI 软件哈，大多数就是一问一答，回答的方式也比较死板，很没有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像一个有独立思维古灵精怪的小朋友，脑子自带脑洞，说话不按剧本走，你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啊，他不会敷衍套话，经常是语出惊人，很有梗，每一次对话都是随机的，全新的反应，就是你跟他能玩上很长时间。最省心的是不费妈啊，不用怕孩子张口闭口说妈妈妈，
1: 有事都是找妈妈。
0: 尤其是孩子放假之后，是吧？你让这个小家伙跟孩子一块玩就可以。说自从有这个小伙伴之后，星华也说家里孩子有了一个专属的搭子，开心啊、委屈啊、好奇的小事情啊，第一时间都是找他来分享，自己玩上一整天。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的、没有什么互动的那种普通的糖胶盲盒也得上百，但是这个会思考、会整活、会能够陪伴互动的智能盲盒，到时候只要8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为了不费妈，我们妈妈们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年身边打工人都在买、都在用的 BKT 护腰坐姿椅的坐垫儿。我们身边好多的同事哈、包括我们领导也是买来自用，就是大家都觉得特别好用。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上架，这个堪称是办公神器。

0: 系，因为它是有这个人体工学工程学的一个设计，支撑包裹住你的脊椎，然后呢均匀分散你的腰背、盆骨还有坐骨的压力，坐骨峰值压力直接下降28%，尤其适合久坐的朋友啊，可以大幅的帮你缓解像腰酸啊、腰肌劳损啊、腰突啊、腰肌薄弱的这个人群，包括孕妈都是非常适用的，而且这也是骨科医生认可的，它的这个腰椎辅助养护作用非常的轻便，又是很容易携带，底部呢有这个防滑硅胶颗粒，你不管是放到办公椅上，或者是家里的沙发上啊、汽车的这个座椅上、飘窗什么这个板凳上啊，你放上去都不会打滑。
1: 是，
0: 像普通座椅放上之后呢，就可以立刻升级成人体工学的一把椅子。办公室、居家、开车、露营，包括孩子学习都可以来用。一处备一个，随时随地来保护您的腰。今天带来的还是故宫联名版，灰黑和粉紫色都有，价格呢只要168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好久不见的金海心新歌突然刷屏，气声与清亮高音的对比演绎，呈现爱情破碎后的情感张力，把深夜孤独感唱到极致。特别推荐理由：金海心标志性的嗓音美学，旋律抓耳，极具网感。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我每次听这首《荷塘月色》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凉快，有一种夏天的清风拂面而来的那种感觉。虽然说现在气温很热，但是每次有的时候一听到某些歌的时候，某些旋律的时候，就觉得很凉快，
1: 很夏天的一首歌。
0: 大家来给我可以跟我们说说哪首歌是让你觉得一听就觉得会降温的，
1: 嗯，
0: 但是也不至于说一上来就雪落下的声音。
1: 我刚刚就想说，肯定有人会点这首。
0: 就是说夏天听起来还是觉得挺清爽的，
1: 嗯，
0: 因为最近的确这气温比较高。刚才还看到呢，说石家庄发布了橙色预警，高温橙色预警，说今天石家庄全域是达到了37到39度，明天也就是周五会也会到38度，周六的时候普遍会达到40度，包括像藁城、栾城、灵寿、深泽、新乐、行唐、正定，极端最高温可以达到41到42度，所以放眼整个河北，这一轮高温覆盖还是非常广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喝点水啊。但是你要说这个夏天暑假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一个清凉的地方去度度假的话，可以加入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这次我们带着大家要去到贵州，去到宁夏，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说到宁夏大漠，你会想，哎，这不是去到更热的地方了吗？
1: 嗯，
0: 朋友们，不是的，宁夏这个时候尤其是一早一晚非常凉快，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因为沙漠它本身是光照强，但是它气温是没有很高的，
1: 嗯，
0: 你只要避开中午的时间段，上午和傍晚是非常非常舒服的。这次我们带着您一家人，带着孩子一块去到沙坡头，这儿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着孩子骑骑骆驼滑滑沙，坐沙漠冲浪车，沙漠玩法。晚上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去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因为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也没看过这么多星星，
1: 嗯，
0: 第一眼一定是哇一声尖叫出来，这一晚一定是一生难忘的。
1: 嗯，暑假还值得推荐大家去的一个地方就是贵州了，
0: 嗯，
1: 因为你看前几年大家都特别流行说我们都要去新疆，最近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地方就是贵州。原因在于哪儿呢？贵州也是有着非常壮丽的山水，但是相比新疆它人流量少很多，
0: 对，
1: 所以你体验感就会一下子拉满。尤其是兴义的这个万峰林，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峰连绵起伏，说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留下了一句话，
0: 嗯，
1: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
0: 对，
1: 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看一看这个喀斯特峰林，然后呢也会下稻田去捉稻花鱼，包括亲手捞上来的鱼，现场农户就会来帮助大家来煮酸汤鱼，
0: 啊，
1: 非常有这个地方特色的口味。然后呢包括傍晚也会带着孩子们去河边骑行啊，包括穿越古寨荷塘，然后你去吹一吹那种山风，
0: 嗯，
1: 真正回归山野夏天该有的那种样子，在这趟行程当中你是都可以体会到的。
0: 没错，
1: 嗯，
0: 就我们这两趟行程一定是让孩子，包括大人啊、老人，节奏都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全程无购物，让大家是以体验为核心的。领队和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是全程带队，所以说帮您把方方面面都想得特别的周到。贵州是7月11号的首发团，6天的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团，5天的行程。各位可以拨打热线来咨询一下，
1: 嗯，
0: 电话是03116779551，6779551。更简单的方法，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回复暑假两个字，扫码进群来报名或者咨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路线，您可以来看一看，选择一下，
1: 是的，
0: 或者说预约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说明会。有任何的问题，在群里都会有我们的领队和主持人帮着您来解答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0: 八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截止到6月30号，河北省已经完成了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下播结束。
2: 石家庄市政府决定于7月7号上午10时0分至10时23分，在市区和其他县城区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1: 日前启动的2026年第五届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报名截止时间将延长到7月5号。
2: 最近燕京啤酒等多家酒企推出了啤酒定制，消费者可以直接上传图片定制专属啤酒，最低定制量同样低至1箱，消费门槛直接拉至100元价位。
1: 日前，石家庄市思贤艺术中心赶女婿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名单，将于8月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2: 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韩国首尔警方昨天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了调查。
1: 天气方面，未来3天，我省北部地区是多雷雨，受暖气团影响，3号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3: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1: 我马上开始视频抽奖啊！每天基本上就是在6点这个时间段，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底下直播栏上面看着的大橙子聊天室，你点击进来就可以。进来之后什么都不用管，直接回复狮子，回复狮子，因为昨天中奖的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狮子，接下来我们就刷起来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在回复的朋友们当中来抽奖。确实现在天气也热了，暑假也到了，大家就忙活着怎么来过暑假，带着孩子去哪儿玩。
2: 是
1: 有朋友关注到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的，当然也有一些大学生会在暑期找一些兼职或者说是实习的机会，是吧？最近有官方发布提醒，说到求职找实习一定得谨慎一点，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虚假高薪、收费培训等等的一些信息，小心陷阱。有一些话术比如说什么轻松日结300元，零经验岗前培训，什么包吃包住，就这些常见的话术它未见得靠谱。
2: 是说现在呢求职焦虑让大学生呢找工作会越来越早，就这两年的职场上呢可能会看到很多比较稚嫩的面孔，就18、19岁的稚嫩面孔会变多了。以往我们都说大四的时候我们再去实习，但是现在的学生呢更倾向于说实习要趁早。
1: 对，
2: 之前有这样的一份年度实习态度调查报告，就显示说这个1300多份的调查，有超过40%的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己的实习计划了。
1: 是，
2: 更有37%的学生说在大一已经有1到2段的实习经历了。
1: 对，而且说到毕业生获得 offer 的原因，实习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占比
2: 超过一半了啊。
1: 对，说有相关实习经历的要占比达到56%，还有就是求职目标明确的占到51%，社会经验丰富的占到44%，还有提到的包括有面试技巧高、专业就业前景好，这是毕业生获得 offer 的原因。
2: 是，
1: 刚开始零经验的学生可能会选择去门槛相对低一点的。

0: 小公司积累经验，进而呢把这段经历当做一个跳板，争取在下一次实习之前申请到更好的公司，一段接着一段，就跟这个游戏里边打怪升级一样。
1: 嗯，
0: 而且数据显示，近70%的高校毕业生有过2次及以上的实习经历，段位不断提高的同时，闯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单位的话，基本上你看每年到了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也会有实习生，
1: 都会有新鲜的血液加入进来。
0: 对，
1: 嗯，
0: 包括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的时候也会去到暑假的时候去找实习，而且不光是暑假，有的时候周末也会去实习。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因为我的学校是在天津的西青区，
1: 嗯，
0: 其实离滨海新区还是挺远的。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每到了周末，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某一个台里边是做早间的节目
1: 啊，就已经开始在从事自己专业相关的实习工作。
0: 那个时候比如说早晨8点的节目，
1: 嗯，
0: 我如果从我的学校赶到我实习的单位的话，
1: 嗯，
0: 我要先坐公交车，再坐地铁，
1: 嗯，
0: 去到天津站，再坐那种城际的类似于动车，
1: 嗯，
0: 去到滨海新区，再从滨海新区下来之后再坐公车，
1: 嗯，
0: 我路上的时间大概要2到3个小时
1: 来回还是单程？
0: 单程。
1: 天哪，
0: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1: 所以你这对这段经历肯定
0: 印象
1: 特别
0: 深
1: 刻。
0: 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的播音名叫未来，
1: 嗯，
0: 就是汽车的名字，
1: 不是那个汽车名啊，未来打钱
0: 倒也不至于，我不给人家钱就不错。就是开玩笑，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通勤时间非常长。
1: 嗯，
0: 早晨的时候，如果我8点上节目，我基本上5点我要出发。
1: 嗯，那你是哎，我就要问一个重点了，那时候实习有工资吗？
0: 嗯，我记得是没有。
1: 那真的就是一腔热爱啊！
0: 对啊，而且确实这个实习经历还是挺重要的，
1: 是，
0: 要不然我现在怎么坐在这儿吧？你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这没有白走的路嘛，我们说，
1: 嗯，
0: 但是也确实实习的时候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你还在学校里，同时没有太多的社会工作经验，
1: 是，嗯，
0: 这段经历一定是非常宝贵的，也很难忘的，
1: 嗯，
0: 你有实习的经历吗？
1: 要说专业相关的，就是教育方面相关的，
0: 教育相关的，
1: 哎，对对对，啊，对，在学校里实习
0: 也是因为你本身，你的大学专业和现在做的工作可能不太一样。
1: 对，对，然后后面就是如果说媒体专业相关的话，那都已经是毕业以后的事了，
0: 啊，
1: 属于是。嗯，
0: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你有没有实习过？就是你现在正式入职之前的实习的经历，嗯，当时做什么？
1: 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事儿，啊，哈？
0: 对，或者说当时做的事儿跟您现在做的职业，
1: 嗯，
0: 是一样的吗？在一个行业里吗？因为也有那种跨专业跨行业的。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说到视频直播间了，马上开始来抽奖，我们不用等半点，就现在开始抽。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

0: 让我们来恭喜一下，在视频直播间叫做玻璃珠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刚才的这份奖品，
1: 哎，
0: 一个很可爱的口袋风扇，每天我们节目当中都会有送出啊，大家可以来在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所以明天大家知道了吧，在视频直播间进来之后回复的名字就是玻璃珠。
1: 嗯，
0: 让我想到了童年。
1: 嗯，
0: 你小时候没有玩过玻璃珠吗？
1: 就那玻璃球吗？
0: 对，玻璃球。嗯，说回来，说到以前的实习经历了，微信后台我们看到 La Rose， 他说在北京的一家金融机构实习了一年，大四当时没有什么课，就大清早沿着四环来海淀，每周三但是每周三天半，与此同时还要上课，准备出国的考试，准备毕业等等，很艰难，但是自己当时还是坚持下来了。
1: 嗯，非常难忘的一段记忆啊。还有方小芳，她说了，她说我是师范生，大三的时候实习，回到我高中的母校，曾经的老师成为了导师兼同事，感觉很奇妙。
0: 哦，这叫有的时候工作上的，进入到工作之后，你的最开始接触的这波同事也会结下这个友情，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看到赵文龙，他说大学的时候别说实习了，就连毕业之后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毕业之后找了一年多找到了和专业相关的工作，不过好在这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一直干到了现在，已经做了10年了。
1: 还有 Judy 他说了，我的专业呢是影视后期，第一段实习是大学老师引荐的，做的是特效师，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三天不着家，原来头发真的会掉，还会浑身臭烘烘的，
0: 哎呀，
1: 然后说后面找工作呢就直接跳过了后期剪辑这个职业，要不停的尝试，而且速度要快，这样你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哎，所以没有白走的路，
1: 对
0: 吧？即便说这段经历不是那么的愉快，但同时也让你在这个过程里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是，
0: 彭宇说，我的实习经历是大学老师推荐去当地的文联的杂志社，遇到了一位我至今都还在联系的好领导，是真正意义上的在社会当中认可我文字表达的人，给了我很多外采的机会，放手让我去试错，去学习，去成长。在他身上我找到了一位编辑的认真和担当，时刻激励着我，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关于实习的日子，大家还能想起来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听到林俊杰《简简单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

0: 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通，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3: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大家下班好，我是子琛。
4: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3: Summer 说：“哎呀，原来子琛在西青区上了大学啊！我们天津分公司就在西青区，嗯，这不缘分吗？这不巧了吗？今天聊到关于实习经历，就说到的是，你还记得自己曾经在入职之前，正式入职之前，去哪儿实习过吗？嗯，当时有什么难忘的实习经历？因为的确现在到这个季节呢，也到了大学生要找实习的时候。
4: 是，
3: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单位也会进来一些实习生，包括像拿我跟凯伦自己来说的话，也是上学的时候会趁着暑假或寒假去单位去实习实践一下，
4: 对，
3: 积累一些社会经历，是吧？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猜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比较简单，你猜出来了吗？
4: 你别铺垫今天这个简单行吗？我正挠头呢。
3: 给咱念一下啊，看声母猜歌词，你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还是如果说要唱的话，最好先把蓝牙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你的唱。第一行是 t s f i z z的特斯是摸，我觉得就念第一行就 OK 了。大家想想，特斯佛一只只的特斯是摸，好像这么一看也不简单，是吧？
4: 哎，所以你刚断句的那两处是就是歌词里有断句是吗？
3: 特斯佛一只只的特斯是摸，可以是这么断。嗯，佛一只佛一，它是一种天气。
4: 风云风雨，
3: 哎，
4: 我好像知道了。
3: 知道了吧？嗯，还是聪慧，你看。嗯，我这样没提示什么。
4: 他是吧，他风雨、哎、他风雨无阻他。
3: 所以朋友们，这应该是什么呢？特斯佛一只只得特斯是摸。特确实是他，他是佛一只只得特斯是摸。
4: 哎，就第二句是，第二句什么来着？
3: 第二句是，
4: 嘿，噔噔噔，他是这样节奏，大大大大大大，
3: 这干嘛呢？
4: 大大大。
3: 李李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我们听一下他发过来什么呢？
4: 就第二句是，
3: 啊，对不起啊，怎么还有一句这个？我把这个视频给他关一下。好了，我们再听一下李李发过来的语音。
5: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他将泪不要问为什么。
3: 来、
4: 哎、节奏不一样，擦干泪不要问嘿为什么，对吧？就这个节奏吗？
3: 你这个还挺严谨。听一下 ZJ 发过来的语音。
5: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3: 对的，还有焦林发过来的语音。
6: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不问。
3: 这怎么个事儿呢？
4: 唱挺开心哈。
3: 怎么唱笑场了这还？而且他这个

0: 个点头算什么，他和雷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1: 这位朋友他和李哈哈他们俩的声音好像啊。
2: 我要听九黎。
1: 让我放是吧。来来来，听一下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0: 在风风雨中这点都算什么，大的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2: 好听
1: 好听哎，厉害啊大家。有朋友问说怎么能够听到我们的看到这个歌词儿和声母，其实您回复歌词或猜歌在微信后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

0: 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和各位提示一下，最近这个天气的确热啊。明天呢，河北大部分地区呢，这个气温是要达到38度到39度，周末的时候要达到40度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呢，你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这个假期的“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亲子之旅。有朋友问说，这个贵州啊、宁夏的行程啊，具体路线是什么样的？其实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了。另外，我们还有其他。比如说去延吉的长白山，还有欧洲的这个旅行都有，大家可以来回复暑假来看一看。到假期了啊，可能就忙完暑假的期末考试，暑假之前的期末考试吧。一般就是给孩子一些准备一些什么奖励小惊喜呀、有旅行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让假期孩子能放放电的，不费爸不费妈的。因为确实孩子放假跟爸妈没什么关系，我们这班该上咱也得上。但是我们给您找来了一个能够陪伴孩子的爸妈平替，这是一款乐商城的爆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让小朋友们能够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的同时，还能够解放妈妈的AI 宠物盲盒。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情绪陪伴直接拉满。
1: 是，说到这个盲盒玩具的话呢，我们也是主持人星华给娃娃准备的假期礼物，而且呢，今天也是正好暑假拉开帷幕了嘛，所以呢，给大家来补了货，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给力，这个价格依旧是随机单盒89元，第二个限时立减8元。如果说你是要6个整端盒的话呢，到手是499。星华之前也说了，说买回去这款 AI 盲盒呢，感觉就像是自己家的孩子找了个二胎，因为孩子特别喜欢这个盲盒，它是既有那种开盲盒的快乐，里面又融入到了智能 AI 的科技，摸上去是那种软乎乎的毛绒的质感，造型也都特别萌，就不管你是摆在那儿或者是挂起来都特别的好看。当然颜值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灵魂。像市面上的一些智能玩具，包括平时我们用的 AI 的软件，大多都是回答是比较死板的，很无趣，但是这个小家伙呢，它就像是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古灵精怪的小朋友一样，脑子自带脑洞，说话是完全不按照剧本走的。你平时跟他闲聊啊，碎碎念呀，是吧，尤其小朋友天马行空的这些观点，你随便跟他瞎聊，他都不会敷衍套话，经常是语出惊人，疯狂接梗，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所以呢，就是跟这个 AI 的这个玩具来聊的话，你会觉得越聊越有新鲜感，根本玩不腻。
0: 是，而且不费妈，孩子不用假期的时候张口闭口妈妈妈，就自从有这个小伙伴也会，星华也说，就是孩子好像有了一个自己的专属搭子，开心啊、委屈啊、好奇的小事情啊，都会和这个小盲盒来分享，自己可以玩上一整天，不是那种说普通的糖胶盲盒能比的，普通那个价格你本身也得上百了，但是这个会思考会整活能陪伴的智能盲盒，到时候只要89，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各位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两年很多打工人都会买来用的 BKT 的护腰坐姿椅坐垫，我们身边很多同事包括领导也买来自用了，就是非常的好用啊，堪称办公神器。人体工程学的设计，支撑包裹住脊椎，均匀分散腰背盆骨坐骨的压力，坐骨峰值压力直接下降28%。它尤其适合什么人群呢？平时需要久坐，然后你需要缓解腰酸啊，包括有腰肌劳损、腰突，还有腰肌比较薄弱的人群，包括像孕妈都非常的适用。这也是骨科医生认可了它的这个腰椎辅助养护作用的这样一个坐垫哈，也非常的便携，底部是有防滑硅胶颗粒的，放在办公椅、家用沙发、汽车座椅上面，包括飘窗啊、板凳上面都不打滑。平时我们办公室啊、居家呀、开车、露营、孩子学习都可以来用，直接就是放到椅子上就能升级成那种人体工学椅，
0: 是
1: 可以一处备一个，随时随地来进行护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故宫的联名版，灰黑还有粉紫色都有，价格只要168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这首歌是由微信后台一位叫做 Hanna 的听友点播的，来自陈楚生和何洁合作带来的一首《经过》。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 了解详情报名。

0: 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这是在之前的节目《国乐无双》当中陈小春编的一首这个粤语版的《借过一下》。
1: 嗯，
0: 原唱是周深，这也是电视剧《庆余年二》的一个片尾曲，而且陈小春演绎之后这个不一样的味道，而且之前在这个演唱会上陈小春也是有多次演绎了，感觉又是陈小春的一个标志性代表作了啊。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拜拜，
0: 明天见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定州市中小学2026年暑假放假安排昨天公布，那定州市全市义务教育学校2026年暑假时间为7月3号到8月31号，各普通高校的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0号到8月31号。石家庄市教育局近日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其中明确以众筹私教以及暑假托管班、 AI 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学科类的培训都是违规的。石家庄市植物园的荷花是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前来打卡游览。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点将会开启13轮的调价窗口。那本轮调价下调之后，那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到7元时代。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了。那暑运期间购买学生票要用到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开办，那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那通过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中国东航宣布7月3号起，所有的宽体航班飞机当中的 WiFi 是全部免费的，头等舱享高速流量版，经济舱享受准流量版。未来3天，我省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雷阵雨，那受到暖气团的影响，3号到4号，张家口的南部以及保定廊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9度。那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大家好，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们的王天颖老师，跟朋友们一起说到了最近呢一直在世界杯啊期间，那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想知道，就是晚上看世界杯到底会不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以心理专家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伴侣一起看世界杯的好处。其实你说这个看球的高质量陪伴吧，以前都会编成小品来演啊，现在可能这样的这个事情会少一些了，因为大家都有手机，然后都可能去迷恋手机去了。那想问问啊，天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世界杯期间会成为夫妻亲密关系的一个特殊期的考验呢？
1: 因为首先世界杯它可能打破了大家日常生活的一个节律，因为比如说时差的这个原因啊，然后就是世界杯赛事的这个安排呢，很多时候呢可能你要熬夜，然后呢你要打破现有的这个生活的规律。那假如说两个人都感兴趣或者都不感兴趣，可能这个比较同频，但如果一个人比较狂热的喜欢足球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又对这些不是特别感兴趣，不是特别的喜欢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可能明显就会表现出来这种不同频。而这种不同频呢，可能有的时候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会被解读成为一种，比如说对方可能过度的沉迷某一件事情而忽视了自己啊，因为本身生活的节律就被打破了嘛。有的时候可能看球的那一个要熬夜，然后呢甚至白天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做家务呀，按时吃饭，因为他投入在那样的一个紧张啊激情的状态的时候，他可能完全对于身边的这些人和事儿就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关注不到。那另外一半呢可能就会觉得就像有的时候网上也会经常讲到，比如说有人沉迷游戏呀，另一半呢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在你的眼里游戏是不是比我重要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在情感上他也会觉得自己在至少在这一段时间是被忽视了，加上对方那种全情投入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造成一些矛盾。
0: 那其实说到关于两个人的这种一起去看球了哈，但是你说男生这个感兴趣吧，可能女生不感兴趣，有的是女生感兴趣吧，男生不太感兴趣。那陪伴啊，我们说是很重要的。那伴侣沉迷看球的时候，另一半感觉到很失落，或者是有种空落落的感觉，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1: 这种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这种不能同频，那其实它就会让我们有一种两个人好像不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这种状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事实上呢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都会回到早年和母亲的那样的一种关系，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希望和对方是有一种共生关系的存在，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他和普通的这种朋友啊恋爱呀和日常的这些人际交往它是不太一样的。那亲密关系当中呢，我们更希望的是对方的世界里面是只有我们的，我们的世界里面呢也有对方。但是呢这个时候假如说因为世界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方呢可能比较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样的观看赛事的过程当中，他因为这些比赛然后他觉得非常激动啊，然后很紧张啊，然后全身心的投入，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掉另外一个人。那对方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状态就打破了我们的那种共生关系，因为多出来了一个额外的因素。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被忽视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对方的注意力完全在了这些体育赛事上面，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对方是不是不在意我了呀，我是不是不重要了呀。那当然呢我们说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在理智上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个 就是长久存在的状态，那其实对方呢也不是故意要忽视，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另一方想要寻求这样的一些情感上的支持啊、安慰啊、陪伴，但是呢得不到，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自己就会有这种所谓空落落的感觉。
0: 那其实说到两个人怎么才能够正常放松的去看球，而且呢要有一定的心理边界感，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天影呢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这个时间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征的《我爱世界杯》。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1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心理咨询师，跟朋友们一起说到了关于球赛期间的伴侣之间高质量陪伴。那怎么样去正常的去看球啊，放松，然后要不要过度的沉迷，不要忽视伴侣的感情啊，一定有一个心理边界。那我们天颖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来进行一些分析呢？
1: 我觉得看球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和日常比如说打游戏相比，好在呢它其实是有个周期性，它也不是天天都有这样的球赛，也不是天天都有这样的赛事。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生活的规律被短暂的打破呀，然后一方可能比较沉迷这样的赛事，比较激动，然后注意力没有办法放在对方身上或者放在家庭的事物身上，那我觉得双方可能都首先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这确实是一个能够极大调动人情绪的这么一个事件。那沉迷的这个人呢，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允许他这样去做，只能说当他全身心的投入的时候，那在他没有赛事可看，就是至少有休息的时候，可能他

0: 要意识到，哦，我在就是看赛事的时候会不会忽略了对方的感受，会不会在对于家庭的这个事务性的工作承担上自己缺失了一些，比如说陪伴对方啊，陪伴孩子呀，在家里面做做家务啊，那我做的少了，那在没有赛事看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多做一些，多为对方分担一些。那作为对方呢，可能我觉得也要理解，就是我们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那可能对方呢他喜欢这些，那看球赛有的时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去释放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压力，可能平时你表达不出来的那些很大的情绪啊，那通过比如说喊一喊呀，然后兴奋啊，开心一下啊，或者是比如说失落呀，有的时候可能会喊两句啊，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帮助对方释放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压力。那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这样的事情，那可能作为另外一方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理解对方在这个时间段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关注到其他的一些人和事儿。那这样呢双方都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些的话，我觉得也会适当的减少矛盾的出现。
1: 那其实讲到这儿，还有的朋友会问到，那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看球的时候哈，也会有这种同屋同频啊，那从心理层面上应该怎么样去化解这种不同频呢？
0: 其实我觉得要说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同频，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某一段时间或者在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点上我们能够短暂的出现，那已经是非常非常美妙的，非常可遇而不可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不可能期望说作为两个成年人来说我们永远都处在一种共生的关系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认识到，事实上有的时候在喜好上这种不同频其实生活当中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首先我们可能就需要去接纳这个事情。那当我们出现了这种不同频呢，那如果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替对方考虑，能够化解一些矛盾也好，或者是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尝试着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共同的爱好，或者变成一个我们共同的可以去讨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在比如说一起观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加深彼此了解呀，能够陪伴到对方，能够共情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也可以尝试让它变得同频。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刚好也是赶上了一届世界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几个朋友就一起在学校门口的那个小的就是饮料吧里面，然后坐着，有很多同学在那一起熬夜看球嘛，然后他就是拿那种投影放的球。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几个女孩子是完全不懂球的，就是我们只是知道啊，可能哪个国家的球大概是踢得好的，哪个球星是长得比较帅的，我们就是为了去看这些的。那我们有男生朋友呢可能就很懂球，他呢就会给我们讲说这个球为什么犯规了，这个球哪里踢得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的就是一种我和朋友在一起，我们共同在做同一件事情的这种感受，其实是很美好的。具体谁输谁赢，其实作为我们来说也没有那么的在意。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是加深了感情的。哪怕可能我们不一定真的喜欢上这个运动，但是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对于彼此的陪伴加深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大家一起抽出那么一两次，哪怕是熬夜可以一起去看一场球，一起去讨论，我觉得对于彼此来说可能都会觉得，哎，我们重新回到了一种好像很同频很共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1: 那平时您会陪着您的爱人一起来看世界杯吗？那你又最支持哪个队呢？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直接来留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飞的理由》。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
5: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
5: 乐享大

0: 19:3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天颖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亲密伴侣啊，共同看球，以及我们说看球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增进感情。那比如说，输球之后啊，伴侣的情绪低落、烦躁，这个时候最科学的心理抚慰方式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不仅仅是看球的时候，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常见的很多的这样的矛盾，其实一方面呢，是因为一个人本身可能就处在一个低落呀，或者是某一种负面的情绪当中，那另外一个人呢，又不能很好的掌握一些安慰呀，或者是帮助对方共同去面对情绪的这样的一些技巧，那很多时候呢，可能说着说着呢，两个人呢就更生气了，那尤其是想要得到安慰的那个呢，不但没有得到安慰，还得到了一大堆的比如说指导啊指点呀、然后自己呢就搞得好像并没有想要的这种就是情感上的支持，反而多了呢很多对于自己的好像是指责。那事实上呢，我们无论是对伴侣也好，对身边的朋友也好，对自己的孩子也好，或者是任何和我们来表达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人，那很多人呢可能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安慰，就是哎呀你不要难过了呀，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啊，也没有什么呀。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可能本意是说希望对方能够很快的走出一个低落的情绪，但事实上当我们在跟对方说你不要这样，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它的潜台词就好像是表达说你为了一件不值得情绪波动的事情而产生了这样的情绪是不太合理的、不正常的，甚至是有问题的。那对方呢，这个时候他不但没有办法让自己真的处在一个好的情绪状态下，那同时呢，他反而会觉得自己本来就很难过，本来就很愤怒，这个时候呢又被指责了，好像我的情绪呢是不应该存在的，是不应该产生的。那事实上呢，我们说情绪的产生本身就源于我们内心的一些期待有没有被满足，那当我们的情绪就我们的期待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呢就是所谓的正向的这样的情绪，满意呀、开心呀，然后就是让我们会觉得是愉悦的。那假如说我们的一些期待没有被满足，那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负性的情绪，比如说我希望我得到公平的对待，但是并没有，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愤怒，哎，我希望被别人理解，但是对方呢曲解了我的意思，那我可能感受到的就是委屈。那因此呢，我们说情绪产生本身是自然而然的，那当我们希望能够让对方转变这样的情绪，或者是希望他能够处在某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首先做的是接纳和理解，我们允许他有这样的情绪出现。那比如说我支持的队然后输球了，然后因为这个无缘接下来的比赛了，那作为我一定是失落的，一定是难过的，那可能呢也会有一些愤怒，有一些不满。那这个时候如果对方跟我说没有必要，这些事情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事实上他虽然和我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他在情感上却我寄托了很多的情感在里面，我的热爱，我的喜欢，我的支持。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对方说的是，哎呀，很理解，也知道你因为这件事情觉得很遗憾呀、很委屈啊、很难过呀。那但是呢，没有关系，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安慰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去支持其他你还喜欢的队呀，或者是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也希望他在下一次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呀。那这个时候呢，对方可能就觉得我的情绪呢是可以被对方看到的，并且是可以被对方接住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少了很多由于可能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很好的安抚到对方而额外的产生的这样的矛盾。那这个时候呢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安抚到对方，其实呢是更多的表达了我们的共情和理解，就是做到 不去评判对方，听对方去讲，然后试图呢去理解对方，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方才能真正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是被别人看到的，自己是真的被安慰到的。
0: 嗯，那大家在伴侣的相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田英老师呢也会随时为你解答。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11分钟的简洁闭幕式上，拉丁女王夏奇拉再次向全世界舞动她的小蛮腰。似乎继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之后，全世界的球迷都很钟情这种拉美风格的快歌。2006年德国世界杯歌曲 Hips Don't Lie。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亲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亲人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1:4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聊到了，就是关于看球期间啊，这个伴侣之间的一个磨合和融洽。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把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天莹请上线。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如果看到对方啊，这个输球，然后呢，对方的情绪很低落，怎么来帮助他恢复？以及我们说到，其实，在世界杯的陪伴过程当中，大部分的情侣还是可以陪伴对方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容易被忽略啊，然后就是影响夫妻感情的这种心理细节，一般都是什么呢？
1: 可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一方总会，尤其是如果两方对于赛事啊喜爱程度不一样，那可能总有一些就是人可能会觉得对方因为太过于投入到其他的事情当中，而忽视了自己，忽视了家庭，忽视了两个人的关系。那一旦呢，他感受到这样的忽视，那有的时候呢，这种就是情绪就会被放大成为一种，哎，好像我在对方的心里并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可能是被排在其他的事情之后的。那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感情，其实是一个挺大的考验。
0: 嗯，那还有就是我们说世界杯期间啊，哪些情侣之间的行为会形成不可逆的这种伤害，并且会消耗我们的亲密关系呢？
1: 就像我们说的，其实矛盾肯定都会有，两个人不一定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总归不会是100%一致的。那我们可能在很多兴趣爱好上啊，生活的这些就是规律上啊，总会遇到一些矛盾。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解决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需要去沟通，需要去磨合，需要相互的去理解，互相的包容。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某一种情绪上纲上线到两个人之间，这种感情上可能就是，哎，对方你并不在意我，你可能不爱我了。那如果我们上升到这样的就是高度上，那势必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对方呢可能也会觉得很委屈，我只是投入到了我喜欢做的事情，只是一时间忽略到了对方，他自己也能知道可能我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那自己呢也是略带一些愧疚的。但是如果两个人不想着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对方，然后怎么去调和这样的矛盾，反而上纲上线的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那越是担心，哎，其实反而越是容易造成更大的矛盾。
0: 那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就是伤害彼此的一些问题哈，那比如说我们怎么做就可以更好的去增进我们这个之间的感情呢？
1: 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相互理解到对方的情绪，对方的情感，然后对方的这个状态，我们适度的给对方留出来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空间。那这些呢肯定是比较好的，能够保护到我们自己，也不会过度的卷入到一种很负性的情绪当中，也让对方不要因为我们的这些，比如说难受啊，可能就是自己也感受到被打扰或者不被支持。那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与其我们去争论到底哪个更重要，不如两个人共同的投入到观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把它当成是我们之间的一次陪伴，一次共

0: 共同的探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懂球的那一个给另外一个去解释他为什么会觉得很激动，他为什么会觉得很紧张，这个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在无形当中呢，也增加了自己和对方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也是带着很多的热情，很多好的感受的。同时呢，他也会感受到，哎，对方愿意接纳我的兴趣爱好，愿意陪伴我。那他自己的内心呢，也是充满了对于对方陪伴的这样的一种感激的。那作为可能不是那么感兴趣的这个人，我们不妨就把它当作对于对方的这样的陪伴。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只执着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喜欢未必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去真正的了解过。在任何的一种体育比赛当中，它有人类很多共通的情感，比如说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追求，我们对于就是成功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探索，从不放弃。这些东西不是在于某一个球队，某一个球赛，也不在于只有喜欢球的人才能感受到，而是我们共同感受到。比如说哪怕我自己没有那么关注世界杯，没有那么关注某一个具体国家队的表现，但是在网上我们看到福德角这一次就是能够至少在三战之后小组出局，我们也能看到他的门将有这样传奇的一生，然后这个球队哪怕是很小，哪怕自己国家的资源都很少，也会为了梦想不断的去努力。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热情。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也会对于对方的爱好有了更多的理解，甚至我们可以对于对方这个人都有更深的理解，他为什么喜欢，然后他为什么投入了这么多的期待和热情，那对方在内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在这种比较饱满的情绪状态之下，很多人真实的状态都能够表露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沟通啊，陪伴啊，更好的去了解彼此。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能够就是增加彼此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一次呢，可能我们去为了对方的喜欢去投入我们的陪伴，下一次当我们喜欢做什么的时候，对方也会投入他的陪伴，那这样夫妻啊情侣之间的这种良性的互动和陪伴就会越来越多，感情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1: 嗯，那因为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只能请我们的天音老师先讲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也希望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我们世界杯的狂欢日里，我们不要因为球的原因而伤害我们彼此的感情，而是彼此理解，多多去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志成，《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来看一下全省呢各主要城市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两天的气温是较高的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各主要城市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及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我省北部地区多雷雨，受暖气团的影响，3号到4号，张家口的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 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中华健的一首小天堂哈，开启我们今天的依然动听。这首小天堂呢，在都市情歌最为流行的上世纪90年代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周华健呢一直在滚石唱片寻找自己的创作突破口，他写的曲呢慵懒自在，传递出了人们对简单自由生活的向往，用轻快旋律治愈日常疲惫。转眼呢又到了周四了哈，进入到一周的后半段，用一首小情歌来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希望能够带给你轻松的好心情。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我是明媛，那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梅艳芳，亲密爱人。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林宥嘉的一首《残酷月光》，这是2008年林宥嘉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是音乐人陈小霞珍藏多年的作品。他亲自担任制作人，也邀请陈奕迅十年的创作团队和北京交响乐团来完成满载着叙事感与抒情性的编曲。林宥嘉的声线呢，慵懒中透着深情，把诗意爱情里的不甘、落寞与执念娓娓道来。残酷月光就像一面镜子，倒映出我们最真实的孤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首《一样的月光》。2006年，徐佳莹完成了人生第一首原创作品《一样的月光》。当时还不懂乐理，不会弹奏乐器的她，在家听哥哥练习吉他的时候，随性地哼出了心底浮现的旋律。她就用录音笔把这段旋律记录了下来，《一样的月光》成为了徐佳莹音乐生涯创作的起点。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惊喜盲盒，点击链接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给我们的惊喜盲盒的帖子留言了哈。我们本周呢继续送出的是像这个磁带啊样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挂件哈。那么如果你喜欢哪一位主持人的声音呢，都可以呢给我们留言哈，这样我们可以呢把这个小礼物寄给你的同时，又能够给你说几句祝福的话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惊喜盲盒，那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哈，就有机会呢获得这个小礼物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1024其实也动听的板块。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咖啡》，这是张学友的一首音乐小品。黄韵玲的曲呢一向是细腻内敛的，线条呢流畅而舒缓，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冲突，却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编曲弦乐的铺陈呢呈现了忧伤的底色，吉他的点缀带来了夜晚的孤寂感，张学友的低吟浅唱讲求节奏的呼吸感哈，给予了听众足够的思考与回味空间。张学友《咖啡》。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

0: 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3: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周慧。明天我要嫁给你，是周华健在滚石另辟蹊径寻求创作突破的作品。他以女性视角写下了这首歌。多年之后，周慧的翻唱呢，让这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有了女声版。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与打磨呢，周慧的声线更加的厚实圆润笃定，少了几分飘渺，慵懒的爵士风啊，唤醒我们的听感。周慧的咬字清晰而柔和，每一个字都像是轻轻地落在心上，把待嫁新娘内心的忐忑和对幸福的期待表达得恰如其分。明天我要嫁给你，来自周慧。

这首歌也是张宇跟十一郎的一首代表作哈，两人其实写的苦情歌居多哈，但是这首歌呢给人了非常温暖的那种包裹感，你付出了几分爱就圆满了几分，多年之后再来听张宇的这首给你们哈，句句写在了我们的心坎上。张宇在这首歌里的唱腔褪去了苦情歌里的浓烈情绪，转而呢化作温柔的娓娓道来，把相爱之人彼此扶持相守的那份温度表达得真诚入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叶倩文和林子祥选择。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8: 哇，找到你啦！
7: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9: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呢到明天白天以及未来三天，我省北部地区多雷雨，多受暖气团的影响。三号到四号呢，张家口的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其中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

0: 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稳稳的幸福》。陈奕迅的歌呢，常常会让你觉得很平缓哈。他的演唱其实是，那种很会隐藏技巧的。那么小柯的情歌呢，也往往是质朴的，就像是一篇散文，淡淡的，却缓缓的在心底流淌。这首《稳稳的幸福》精准击中了听歌人面对生活不确定性的焦虑，那告诉我们无需追求轰轰烈烈，平淡日常里触手可及的陪伴，踏实的归宿才是最珍贵的，最该好好去珍惜的幸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陈明这首《日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

0: 灵芝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汽水这首歌呢是南拳妈妈的一首主打歌哈，也是我们听了很多次的一首歌曲，就是每一次你听到都会觉得青春的味道又回来了，这是属于夏天的浪漫味道，何时听都是记忆里的一抹小清新。主歌部分叙述性很强，节奏平稳，把少年内心的独白缓缓道来，编曲中呢，吉他与键盘将青春的明媚表达得恰如其分，配合轻快的鼓点，完美复刻了夏日午后微风拂面的感觉。青春的心动是我们在记忆里珍藏着的小美好，不论过了多少年，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简单真挚。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金沙空气。

是来自于金莎的一首《空气》哈，《空气》这首歌呢，也是金莎的一首代表作，是她首张专辑的主打歌。金莎的声线呢，如丝一般的轻柔，又带着光泽感，但是仔细听，又能感受到一股韧劲儿在牵引着你的心。金莎在《空气》中展现出的嗓音特质，常常被形容为泉水般透明和纯净。空气这张专辑呢，完美契合了金莎的声线，唤起了纯真年代的回忆，那种安静的深情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周杰伦《安静》。

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莫扎特是公认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神童，也是古典音乐史上早会成就最高的作曲家之一。16岁前，莫扎特就创作了约120首作品，题材覆盖交响曲、歌剧、奏鸣曲等几乎所有类型。莫扎特的确是为音乐而生的，无论什么乐器，甚至是日常生活里的物体发出声音，他都能一秒准确地识别出音高，盲听复杂的和弦也不会出错。莫扎特创作乐曲时几乎不用打草稿，哪怕复杂的交响乐、歌剧也能一气呵成，无需反复修改。他甚至可以一边聊天一边构思创作。童年的莫扎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给了音乐，他的天分极高，同时也非常勤奋。成年后，莫扎特曾说过，没有人会像我一样花这么多时间和思考来从事作曲，没有一位名家的作品我不是辛勤地研究了很多次。莫扎特的成功并非单纯的天赋原因。现在听到的 C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在1764年写成，当时莫扎特一家正在第一次欧洲之旅的途中，作品在巴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一年莫扎特只有8岁，就有了正式出版物，可以被称作作曲者了。

0: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8: 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分享到的声音来自水木年华这首《在他乡》。2003年是水木年华发展历程中极具转折性的一年，组合经历了成员的变动，水木年华呢正式固定为卢庚戌和妙洁双人组合。2003年2月，他们发行专辑《水木年华三新歌加精选》，其中这首《在他乡》融合了乡村摇滚与民谣的风格。卢庚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经典爱情诗《当你老了》，他读完诗作之后呢，深受触动，结合异乡漂泊的真实心境写下了歌词，再由李健完成谱曲，最终打磨出了这首饱含乡愁的作品，来自水木年华。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来自于谢春花的一首《今晚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吃饭这件事儿，无论是和朋友、家人，还是和爱人，看来都是稀松平常的。但这些稀松平常，在某一天，也许会变得不再触手可及。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第一瞬间，我就很想分享给更多的人。谢春花想借这首歌告诉大家，对于当下那些很容易就做到的团聚，一定要加倍珍惜，因为在某一天他们会成为回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获奖之作，很多人第一次听它的时候就被深深共情了哈。这首歌是陈楚生的一首原创作品，那他也选择在歌手的舞台呢第一次演绎这首歌曲，唱给所有人听。这虽然是一首新歌，却能够在瞬间哈就打动听歌人的心。我想就是因为它的真实哈，它的坦诚，我们在这首歌里也看到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陈楚生获奖之作。

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获奖之作，这是一首情感表达很高级的歌哈，它不是简单的煽情，而是一种基于深刻生活洞察的人文关怀。那么这首歌呢，让我们在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的过程中找到了情感的出口，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时间走到了21:53，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温柔。晚上的10:05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柔，孟同学。欢迎各位在晚上的10点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每天晚上听听歌，聊聊互动话题，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留言，也可以通过抖音来看到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视频直播马上打开，陪伴各位。内心有光的人呢，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所能的帮助别人吧。当一个人内心呢充满着希望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才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温情的回赠。所以说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微博、微信、抖音互动留言。微博现在不用了哈，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光年之外。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张杰天下，晚上的10:14，星空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内心有光的人呢，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儿，能够呢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呢陷入到困境当中，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呢，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嘛，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可以连到直播间，刚刚打开抖音，大家一块聊天，相互的陪伴度过这一天吧。刘德华练习。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这首歌是来自光良的一首《童话》。晚上的10:25，星光慢摇帮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刚刚在抖音上面都聊开今晚的世界杯了，是吧？我们可以在抖音的视频直播一块来分享晚上的比赛怎么看啊？内心有光的人呢，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纠缠于物。当一个人内心呢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呢，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温情馈赠。有内心有光，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吧，但是真的能够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热爱的梦想前行。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互动。周深，有我。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

0: 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6: 对不起。

0: 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1: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2: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3: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拿点人呢！
2: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1: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2: 夫人。这是在拍照。
8: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8: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8: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1: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 爸。爸。
0: 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

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说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
7: 没有什么可
5: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 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7: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责任完成，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1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3: 什么呀？
1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
10: 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3: 你的身体，
1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3: 疼吗？
1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4: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1: 一根小竹竿。

0: 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3: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1: 就要多走10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老婆，快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 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

0: 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

0: 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3: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

0: 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新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

0: 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柯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柯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5: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1: 啊。
5: 你看，
1: 哎，
5: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羊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 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4: 哎，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2: 您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3: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3: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3: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3: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3: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3: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3: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3: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3: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3: 嗯嗯，好。
1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3: 咋啦？
14: 我谈女朋友了。
1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4: 那肯定的。
13: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4: 这春花姨，我
13: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4: 妈。
13: 小杨，你叫我啥？

0: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

第一首歌我们听到张韶涵和王赫也带来这首《篇章》，一个为梦想拼搏的篇章又开始了。梦想让人对未来的生活有期待，当一个人的生活是充满期待的，那种感觉呢，就是每天醒来之后伸大懒腰啊，就那个状态那个动作都像是跟早晨打招呼的舞蹈。人对未来有希望的时候呢，脚步轻盈，干劲十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一份爱的鼓励。

0: 手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童安格的游戏人间。童安格可不是真的让人游戏人间，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可以用打游戏的那种态度面对人生，也是有可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呢，如果你想要打好游戏，第一你得有耐心，第二呢要讲策略，第三呢得屡败屡战。千万别小看游戏打得好的人，起码得有这三点才能把游戏打得好，对吧？当然啦，打游戏呢一定非要是那种激烈型的吗？当然不是。想当年啊，刚开始流行电脑大型单机游戏的时候，《仙剑奇侠传》是赚了多少打通关的朋友的眼泪啊。哎呀，这首歌在六月的时候听还真的是挺恰切的，而且如果这个时候您所在的城市正在飘着雨，胡歌《六月的雨》，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我哥小的时候是个小胖子，还特别胆小，父母担心他性格出问题，幼儿园的时候就带他去考电视台的少儿模特队和小迎星艺术团。两次考试他都从头哭到尾，考模特队的时候要看柔韧性啊，结果他没有被录取，小迎星的老师却决定留下他，因为觉得这个小胖子死活不配合的样子还挺可爱的。胡歌呢就这样带引号的从艺了，但是呢到了高三的时候，他确实那个时候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决定一定要参加艺考。而23岁刚毕业，到了让他大红大紫的《仙剑》，到了让他大红大紫的《仙剑奇侠传》。当年的他还留着杀马特似的年轻的那个模样，和现在大叔的气质真的是反差挺大的。拿出曾经的老照片，你可能觉得每一张都土得可以，但是却真的年轻的让自己非常羡慕，对吗？就像一首老歌，也许不够华丽，但真的就是那么好的青春。叶培，白衣飘飘的年代。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林忆莲，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看时间流过。这首歌当中有一个个性独立的女人形象，她不主动出击寻找爱情，而是相信爱情会在对的时间遇到自己。但是啊，这个等待的过程其实应该是挺不容易的。您听吧，这个女人呢，就连水龙头的回音都让她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寂寞。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的决心，她决定继续等下去。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陈奕迅，等你爱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亲热，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
9: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光》，其实呢，这首歌当中讲到的这个命题挺残忍的，就是说，如果走着走着发现你最爱的还是你的初恋，那你还会选择步入婚姻吗？有朋友肯定说会。在婚姻当中，有人觉得合适比爱更重要，肯定也有朋友说不会，因为呢，内心当中会觉得，如果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那就这样吧。如果是您呢？

费辉的歌词真的是太厉害了，他善于细节的描摹，让经历过的人都感同身受，心甘情愿地置身在他设计的故事当中。就像这首张学友的《心如刀割》当中有那么一句是怎么唱的，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多好，这歌词写的，痛失所爱，夜不能寐，哭着哭着就累了，就睡着了，而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脸上依旧躺着泪。张清芳，加州阳光。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拿勇气向左走，向右走。有的时候人生到处都是选择题，但困扰你的往往不是众多的选项，往往是众多的选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有选择的人生不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生吗？所以呢，认真选吧，就像在众多的广播频率当中，您选择河北音乐广播是一样样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用苏打绿的这首《你在烦恼什么》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各位，明天见。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周五早上的7点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未来3天啊，我省北部地区多雷雨。那今天的章程地区容易出现强对流，另外受到暖气团的影响，大家能感受到昨天特别的热啊。来看看今明两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这两天还是35到39度，依然很热。
0: 是，
1: 那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今天的早安奶茶呢，继续来有奖打卡，来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特别版的一些奖品，比如说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大家心心念念的黄金小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同样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30年前带给我们欢乐的童年老物件。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最早的是凌晨4:45就已经有朋友回复早安奶茶了。
1: 大家现在已经这个弄清楚我们的规律了啊，我们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就更新了，所以有的朋友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来答题，还有起得特别早的朋友。今天照样3道题啊，这3道题呢，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网址链接进去，你就能看到3张图。
0: 嗯，
1: 这3样东西，我觉得是现在也慢慢在消失了。慢慢在消失，如果不是咱今天答题把它找出来，
0: 基本没有了，
1: 基本没有了、
0: 嗯、
1: 但是你看到它，你一定认得它，如果你用过的话，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当时在同学之间啊送来送去非常之流行。
0: 其实差不多也就是30年前的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
0: 就是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的时候，
1: 哎，
0: 每个人可能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份东西、
1: 是的，
0: 或者是在元旦的时候、
1: 对，
0: 过年的时候，
1: 对，过新年的时候，
0: 对，
1: 或者是同学生日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
0: 对，
1: 就是什么折叠的呀，然后各种款式的啊，
0: 还有那个里边加上小音乐的，
1: 是的，
0: 打开之后呢，还有那个声光电的，有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大家看这照片，它有个红光哈、这是一款声光电的，哎，可以来回忆一下当时你收到过没有，或者你送给别人过没有。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东西，
0: 或者说我记得啊，就曾经有一期节目我们聊到过这样的话题，还有人给我们翻出了自己多年的那个东西，拍了照片，拍了照片发过来。
1: 哎呦，这太难得了。
0: 而这里边也是那个年代，这里边写的那个话语啊，
1: 对，
0: 有点雷同，有点相似，要么就是自己曾经学过的某首诗，要么就是对仗句的某种祝福。
1: 是，你一看文风就是那个时候的文风。
0: 对，
1: 大家今天如果家里有的话，也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啊。然后第二个图跟第三个图，我觉得也很有回忆。第二个图呢，也是这个季节用的，而且它可以360度啊打开。
0: 暖暖啊、
1: 对，在合上。然后第三个图呢，它有很特别的味道。
0: 哎，
1: 小时候你经常会捏上两粒儿，给它放到铅笔盒里或者书包里。我们这么说着，我估计有的朋友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您赶紧回复早安奶茶，您点进去看看图，您验证一下您猜的对不对。看完之后，您就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写下您的答案、您的回忆，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一边答题，我们也一边关注一下关于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进入到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消费方面，中指研究院近日发布了六月份百城房价数据，数据显示六月百城新建住宅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均价为每平17184元，环比上涨0.16%，同比上涨2%。
1: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的安排，7月3号的24时将会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明天的凌晨。但机构预计呢，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全国95号的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到7元时代。
0: 再来看多家造车新势力交出了六月成绩单，领跑汽车全球交付93376台，再创月度新高。蔚来、小鹏交付超4万，小米、理想、极客超3万。
1: 最近的燕京啤酒等多家酒企啊，推出了啤酒定制。消费者可以直接上传图片定制属于自己的专属啤酒，最低定制量同样是低至1箱，消费门槛直接拉至了100元价位。
0: 继续我们来看出行方面，来看中国东航宣布7月3号起，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头等舱享高速版流量，经济舱享标准版流量。
1: 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就正式启动了，在暑运期间呢，购买学生票要用到学生资质，全程现在可以线上办了，打开12306的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已通过核验的学生乘车的时候就不再查学生证。
0: 再来看12306啊，上面不光能买火车票，还可以买船票了。那最近12306船票服务迎来了全新升级，不仅新增了铁路旅客专属联程优惠，而且还扩容了多条渤海湾的航线。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在7月1号，韩国总统李在明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这是韩国时隔20年来再次诞生了女总理。韩胜书呢，拥有丰富的数字产业和企业经营的经验，有望推动韩国完成人工智能的大转型。
0: 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
1: 再来看美国，有一项民调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有1成的美国成年人本人或者家人遭到过诈骗，据估算共损失大约是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
0: 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

0: 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
1: 最近的马来西亚的榴莲迎来了大丰收，根据该国市场呈现严重的供过于求的情况，榴莲价格大幅跳水，其中猫山王的价格暴跌了90%。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和世界杯有关的消息。截止到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强席位已经确定的席位有10位，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
1: 韩国国家足球队呢，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遭到淘汰之后呢，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韩国首尔警方昨天就这一任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存在违法行为启动了调查。
0: 继续我们来关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四分之一决赛昨天进行，王楚钦孙颖莎组合3-2逆转战胜勒布伦大藤沙月组合晋级4强。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5: 好了，各位，早上的7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今天早晨我们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猜30年前的老物件。应该说这三样东西呢，在我们的童年记忆当中啊，尤其是现在孩子们放假了，我相信各位家长们可能更愿意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来聊聊自己小时候的事儿了啊。
5: 没错，就重温一下童年。我刚才看有朋友还留言呢，说，哎呦，我真佩服你们节目组，你们都搁哪儿找出来的这些东西啊？说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啊。说这个的确带80后90后在重温童年。这位朋友是手机尾号6808，同时呢他也答题啊，答到了这三样东西，只有第三样说很熟悉，但是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哎，我发现第三题今天把有一些朋友难住了。第三题很多朋友问说是糖果吗？你看手机尾号1497这朋友说是不是糖啊？还有8061这朋友说，说看着像这个五颜六色的糖果，还有8935说看着像一种好吃的软糖，这东西可不能吃啊，但是这东西很好闻。
6: 对，
5: 哎，它香香的。
6: 对，这个吧，我觉得是软糖也能理解，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牛皮糖啊、QQ 糖啊。
5: 是，
6: 但是呢，它的这个样子呢，它是装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的。
5: 是的。
6: 然后呢，还有各种颜色，根据不同的味道分为了各种颜色。
5: 哎，是，
6: 一般呢，
5: 是吧？我记忆中也是，就是不一样的色是不一样的味儿。
6: 对，然后呢，一般的小女生会非常喜欢把它放到书包里，把它放到了自己的铅笔盒里。对，有味道。
5: 是。
6: 然后呢，价格呢应该也不贵，5毛还是1块，可能就能买上几盒连包型的。
5: 对，你能用挺长时间啊。
6: 但是基本上我看在后台啊，基本上大家都有共鸣的，是第一个。
5: 哎，
6: 而且甚至呢，看到这张图就能仿佛听见了打开这个东西的声音。还有甚至能够看到当时那个幼稚的不写的不好看的同学们的字体。
5: 因为这个东西当时呢，同学之间经常就是相互送来送去啊，它有一定的祝福意义。你可以在上面写上话，一般呢会是在比如说对方生日的时候，或者一些固定节日的时候，大家就会互赠。
6: 我印象当中啊，那些特别做工精良的，然后有立体感的，打开之后呢，甚至能够有立体图形出现的，价格挺贵的。
5: 是，而且得1.5块，
6: 是吧？
5: 好像普通的就是1块啊，然后
6: 几毛啊，
5: 对。
6: 那1.5块的就是天价了，
5: 就是天价了，它属于就是又立体又声光电那种。
6: 还有那上面有那个亮晶晶，你看现在小朋友抹脸那个东西，亮晶晶的、
5: 你那个时候会吗？就是因为它是那种就是这叫什么闪银那种亮晶晶
6: 对
5: 亮片片，你会拿手抹一下，然后就抹到自己眼睛上、眼皮上当眼影。
6: 对，男生恐怕基本不会，但是男生啊，就基本也都感受过那个东西。
5: 是
6: 什么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5: 是的，
6: 尤其是过去这段时间，大家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叫它游戏也好，也叫它是个话题也好，能够普遍 引起大家的回忆，
5: 嗯，
6: 甚至我们也鼓励大家，欢迎大家，感谢大家能够把您印象特深刻的老物件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给我们留言，
5: 是的，
6: 给我们提供一些素材。
5: 我们最近一直在征集线索，因为不瞒大家说，我们快这个挖地三尺快找不着了啊！我相信大家记忆当中一定有更多的老物件，您小时候您觉得有情怀的那些东西，很多年没见过的，哎，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帖来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参与互动，还能赢奖品。那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省内资讯请签收。
6: 好，首先我们来看，截至到6月30号，我省已经完成了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的下播已经结束了。
5: 近日，第13届北京亦庄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大会举办，这次大会同期举办的配套展览汇集了39家生物医药的上下游企业。
6: 来关注民生方面，邯郸定州两地呢近日调整医保缴费基数，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邯郸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调整为75525.15元，定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调整为69188.66元。
5: 石家庄驾驶证补换领可以多渠道办理，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APP， 在业务栏找到驾驶证补换领进行办理。那如果急需拿到证件呢，可以就近前往线下网点现场办理，立等可取。
6: 石家庄多家公园内的荷花迎来了盛放期，长安公园的荷花呢主要位于西门附近的荷塘月色的观景区，平安公园的荷花呢分布在平安湖和琵琶湖，西环公园的荷花位于侨运河峰，植物园的荷花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不少朋友前去打卡游览。
5: 再来关注教育，石家庄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了。来关注到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为538分。
6: 沧州市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中考沧州市主城区一分一档统计表，可以登录智慧沧州小程序来查询。
5: 石家庄市教育局最新发布了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明确以所谓的众筹私教、暑假托管班、 AI 自习室等名义开展的学科类培训都属于违规的。
6: 定州市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放假安排昨天出炉了。定州全市义务教育学校2026年暑假时间是7月3号到8月31号，各普通高中的暑假时间呢是7月10号到8月31号。
5: 再来看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今天开始。
6: 来关注文化体育方面，日前呢启动2026年第5届河北省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报名时间截止将延长到7月5号。
5: 日前，石家庄市思贤艺术中心赶女婿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名单，将于8月份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6: 再来说一个抱着冬瓜睡觉的事儿。去年我们家孩子就抱着冬瓜睡了一夏天。这个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像天然的水枕，
5: 是
6: 接触皮肤啊，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的热量，带来很好的清凉感。所以呢，夏夜抱瓜眠啊，有这样的说法。
5: 这也是80后童年的老物件哈、啊，童年陪伴我们睡觉的大冬瓜。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6: 嗯，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在这两天呢，这个很多学校就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啊，所以小朋友们迎来欢快的暑假，然后家长呢也要带小朋友出去放松放松，去玩耍了。
2: 是的，哎呀，想想啊，现在暑期怎么给孩子做规划，怎么能够让孩子有收获，自己还能躺平，这是很多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事儿。
1: 是，
2: 当然了，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省心之外，还能省点钱啊。河北音乐广播在这个暑假做了特别策划，叫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咨询了，说哎呀，今年你们做的确实丰富一些啊，有长白山的，有宁夏中卫的，有贵州兴义的，还有一个是云南普者黑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四条路线，不同价格，不同行程，还有就是跟不同大自然的接触，是吧，跟沙漠的，跟森林的，跟戏水，跟水源相关的，还有就是跟稻田捉鱼有关的啊，不同的接触大自然的方式，都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来看得到。
1: 而且我们有不同的团期啊，就是您看您的时间，比如说孩子有的说哎呦我七月份上兴趣班没事儿，我们八月份也有团，是吧，您说哎呦八月份可能孩子考级，我们七月份也有团啊，您看您的时间，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啊，有二维码，您扫码入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就在群里，我们工作人员也在群里，哎，有任何问题在群里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一对一的来给您做出解答，看看咱们时间跟哪个能匹配上哈，您就可以报哪个。
2: 行吧，我想问你一下
1: 啊，
2: 如果要是你去一个团，你去一个地儿，
1: 一个是吧？
2: 可能你是都想去啊？
1: 我们不是有四个吗？
2: 是是是，这不知道领导能不能同意咱俩都去哈？哎，如果让你挑一个地儿的话，你特别希望能去哪儿？带着孩子去，因为我俩的孩子年龄相仿，
1: 相仿，对对对，我其实会特别想去贵州，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看，因为其他几个地方有的是已经去过了，
2: 长白山你去过了，
1: 因为
2: 不瞒大家说，长白山的行程就是兴华深度参与的，这个里边包括漂流是兴华着力提出，你必须给我安排，
1: 建议增加的，
2: 对，
1: 因为我是去年我们自己去玩去的长白山，我觉得真的挺好玩的啊。然后贵州的话，为什么想去？就是因为首先贵州，我觉得这两年自己在小红书也好，在抖音也好，经常刷到，
2: 对，它挺火的，
1: 我就深度被种草了。而且贵州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它首先山水非常美，还有就是体验非常好，就相对来说人流量没有那么的多，
2: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

0: 个场景、一个是骑自行车的那个场景、
1: 对，
0: 大家就可能你搜贵州兴义经常出来是那个场景，就是那个骑着自行车两边是那个稻田，它是航拍的那个场景，
1: 对，然后后面是那个喀斯特的那个地貌的山峰，
0: 对、它的那个山呢没有那么高，但是它就是一个坡一个坡连绵起伏的，特别美，而且就是你骑自行车它航拍的那个穿过的地方啊，就旁边会有一些山峰，还有会有当地的一些古寨 啊
1: 对，
0: 然后还会有荷塘啊，会有稻田啊，
1: 哎呀
0: 我就觉得
1: 跟我们城市的那种钢筋水泥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完全不同，你就觉得不光是回到了小时候、是梦寐以求的小时候。
1: 哎，我非常理解星华说的这个，但是如果让我选的话，不做选择我都要。但是我们发现了啊，就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友近些年的旅游需求发生了挺大的变化的。过去是在地图上打勾，我要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我恨不得一趟线我要去十多个地方。但是这次，大家的需求普遍说，我希望能够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深度体验。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这次做大自然的孩子啊。您这四条线，不论是去跟着星华去贵州，然后呢去长白山还是去哪儿，你都有发现相似的地方。我们没有在疯狂的坐车走城市，而是在你比如说在延吉，我们要逛夜市，然后呢去延吉的这个民俗村打卡拍照，
0: 对，
1: 然后呢走原始森林去徒步，
0: 对，那个我拍了特别好看、大家一定要拍一拍，
1: 它有点像我们8090的这个小时候看的这个大长今啊、这样的心生向往的那种服饰、朝鲜族民族服饰，然后呢下周我们还会连线一个延吉台的主持人，我特别希望跟他视频连麦、
0: 穿上是吧、
1: 对，非常漂亮啊，女主持人、女主持人
0: 主要是
1: 然后贵州呢给鲜花安排了个男主持人、
0: 是吗，
1: 唱歌非常好，
0: 哎呀太好了，
1: 还有呢、我们在文山这个普者黑的所在地、我们也要连线一个主持人来深度的给大家揭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清秋的美，
0: 哎，
1: 这些呢我们的路线安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着暑假都是能看到的、但有一个地方去的地儿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的，就是新疆、我们还有新疆的这个漫游是整个北疆，因为你毕竟去了挺远的地方，
0: 是
1: 你自然你要去比如说赛里木湖啊，你要去禾木啊、你要去看看美丽的那拉提草原啊、甚至你可能还要想到去看看腾格里沙漠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在新疆看得到的。
0: 哎，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都能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了。
0: 是的，回复暑假啊，咱们的行程是覆盖7、8月份两个月的、然后报名咨询电话呢是03116779-7551，回复暑假可以报名咨询或者预约、你最近还有直播吗？会分享
1: 这周没有了，下周大家回复暑假是可以看到我们上次的直播的
0: 回放的，可以看到哈，对，
1: 然后呢下周呢我会视频连麦我们几位带队的主持人和几位我们当地的主播、尤其我心心念念那位演技主播
0: 穿上朝鲜族服装、
1: 对，
0: 大家回复暑假刚才我们说到的所有的行程啊，您可以看到图片啊包括一些视频啊，然后我们的整个行程的安排时间啊，还有就是那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随时可以来答复您啊、这个暑假我们带上孩子一起去做大自然的孩子、我能补充一点，就刚才说贵州那个还有一点特别吸引我，就是除了孩子玩的特别好，他有那个什么捉那个稻花鱼什么的、你知道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就是我看行程里面会有啊、对，美食自然贵州什么酸汤鱼
1: 啊
0: 对，都很好吃、就是他我因为我是想孩子玩、我也想躺会儿休息一会儿，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需求、我看有非遗扎染还有天目茶歇
1: 对，那个天目茶歇就在新华说的，在那个万峰林的、崇山峻岭的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的背景和近处的稻田。
0: 喝上一杯稻田咖啡，是吧？哦，
1: 吃上一个甜点，
0: 哎呀，这才是我想要的旅行。就是家长跟孩子一定是各得其乐、玩的都很开心。
1: 对，
0: 他去放他的电，你去充你的电。
1: 还有爸爸们，你知道去了这苗，就我还做了一个短视频，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的视频号上有。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苗族风情的高山流水宴，是少数民族的姑娘们给爸爸敬酒，是当地的礼仪，很多爸爸们也很期待，
0: 也会很期待、包括你说去宁夏沙漠那行程也是、我觉得说坐那沙漠冲浪车什么的，爸爸肯定玩得特别嗨啊、所以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啊、回复暑假两个字了解行程扫码入群。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毕业是昨天羁绊与明天希冀的相遇，此刻我们好好的告别，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0: 甜，它有那种肉的感觉，而且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然后我就经常就也跟着去，然后摘上一筐，拉上一后备箱，就是拉回石家庄，回来跟同事一块分享啊，给朋友分一分。嗯、大家分到之后都说特别好吃，然后你看你也吃到过是吧？
1: 那时候啊，就是第一年啊，兴华这么说的时候，哎，我说我怎么没有这个？
0: 你胡说！
1: 后来兴华也从商城啊给我们确实寄了一些啊。
0: 对，然后就是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给大家分装了一些、后来说特别好吃。后来我们商城的同事就说咱能卖到这儿的桃吗？这儿桃怎么这么好吃啊？就它为什么好吃？它这个品种叫春美，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就你别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农家果园啊，但是规模也不小。但是它这个品种选的特别好，
1: 对，
0: 而且因为我自己去那儿摘过桃嘛，大家知道它的肥料是什么？是一桶一桶的那个芝麻酱，所以它这个肥料养得特别好呢，这桃长出来就个特别大，圆咕伦敦的，颜色粉嫩嫩的，而且他们家桃还参过赛，得过奖，就是得过河北全省熟桃比赛的金奖，这能不好吃吗？
1: 深州水蜜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斤，装是9个到12个，随机发。要跟大家说件事儿，它是现摘现发的，今年的特别甜。兴华也从商城给我们寄了这个。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这个我们有什么说什么，这是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物流退货的。建议您桃收到之后先吃软的，口感正好。桃园啊，就那么大地儿，所以我们是限量1000单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此时此刻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呢，我们这马上暑假了嘛，气温又高，这两天特别热啊，大家喜欢吃点凉的。回复给力，我们带来了很好吃的雪糕，认养一头牛。没错，就是那个牛奶品牌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冰糕这个东西啊，孩子怎么都要吃，你也要解解馋，你不妨给他吃点有点营养含量健康的啊。
1: 对，
0: 这个冰糕啊，你吃了之后你就跟喝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孩子吃到嘴里你也放心，味道呢也很好吃，它有牛乳味的，什么海盐香草的，茉莉荔枝的，明前龙井味的，开心果味的，巧克力的，抹茶的，还有那种成桶的那种，拿勺把着吃的也有啊，就非常好吃，有10支浓浓冰激凌。然后我们今天啊是各种规格哈、我们按平时外头卖的话，雪糕刺客你要这种品质，我跟你说7-8块钱卖一根。今天我们给大家打个包一个套餐，直接从厂家拿批发价99块钱，30根，不到100元，咱们吃到的是正经的牛奶品牌做的像鲜牛奶品质一样的雪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北人26周年庆回馈再升级，北国多彩生活节，先天下城堡夜景焕新，新版深山集市，快乐不重样。7月4日生日狂欢夜，人气歌手柏松空降北国未来城，敖与首秀石家庄，诚邀全程共赏。

0: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清晨的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说到互动了，我们来看看美好时光这朋友留言了，他说今儿是爸爸42岁的生日，爸爸叫王家坤，说爸爸特别喜欢听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说我能不能给爸爸点首歌，祝爸爸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工作顺利，感谢爸爸这3年对我的付出与鼓励，我一直都牢记在心。马上要上高中了，说孩子一定不让你费心。哎呀，这孩子太暖了啊，
0: 太暖了，还有
1: 一会儿就安排。
0: 对，还有呢，王凡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了，说呢，祝愿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小学的徐艺萌、徐艺博小朋友今天考试顺利。他说呀，我每天听广播，而且每次考试必发一次，绝对梦想成真。我来模仿，这个抖音上有那个叫什么金榜题名，妙笔生花，
1: 然后锦鲤就游过来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也祝福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啊，这个期末都考个理想的成绩，也要马上迎来暑假了，欢快的时光。但是说到暑假，今天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带大家回到了我们小时候的暑假，我们小时候欢快的时光。因为您今天回复早安奶茶呢，看到三张图，带您猜的就是30多年前的我们的童年老物件，而且是带给我们很多欢乐的一些老物件。
0: 第一张图它有非常明显的就是生日属性或者是节日属性，然后有不少的朋友在微信当中都已经回复早安奶茶，在我们页面当中答对了。是的，它就是那个会发声、会说话、声光电一体化，打开之后，对，打开之后还是一个3D 立体的生日贺卡。
1: 文章说的这个当年得卖1.5块，这属于是最高级的那种，对吧？
0: 对，
1: 然后便宜点的有这个1块8毛什么的，就比较朴素的那种。
0: 打开之后就是娟秀的文字，
1: 只能写字儿的，对。哎呦，各种款式的您。